0: 姐姐的动人演唱，
1: 谢谢，哇，
2: 太美了。
1: 想问问两位姐姐，在唱的时候眼前看到了什么画面吗？
3: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电视剧里的某一个场景。对，
0: 这是我第一次跟兰兰一起合作。其实我们今天在走台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默契。
3: 对，
0: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咱俩应该出首歌。
1: 可以，
0: 可以吗？
4: 可以。
0: 因为这首歌接下来奠定了我们俩将来要合作的这个契机，我觉得特别好。
3: 对，好开心。
1: 好了，那就再一次感谢阿兰和慧珍姐姐，谢谢两位。
5: 谢谢。
1: 接下来马不停蹄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各位国风音乐人和烙仔老师，有请各位。国潮好，
4: 国潮妙，
6: 国潮呱呱叫。
1: 大家好，我们是
7: 真蓝妙妙
1: 姑组合，
4: 我们是
8: 亿万清泉快乐吧。
1: 我们这一次啊，两队呢都出去寻风了，是不是？但是跟以前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的主理人烙仔老师第一次亲自加入我们的寻风队伍哈。
9: 对，
1: 烙仔老师也分享一下，对于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期待吗？
9: 期待满满。待会大家看了就知道。
1: 哎，好。
9: 就怎么样把这个两个通过采风用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就是好的国潮音乐。
1: 嗯，好。那么就把舞台交给李慧珍、阿兰、陈一妙，为我们带来《许许然》。
3: 因为我们三个女生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那怎么把它碰撞到一起，这个就需要我们三个和制作人老师不停地在下面的一个商榷。
10: 目前为止构想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元素嘛，比方说这个电音，然后有一些律动感的东西。
3: 你说有电音啊，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他们那组可能是加一些电音进去的，我们这组我觉得就不要加太多的，可能从那个节奏型上可以做一些。
10: 对，那我们就多突出这个音乐节奏的律动，在这个音色上我们就去弱化这种现代感的合成音色这样的东西。哦，
3: 对，我觉得减少一些那个合成音色。
10: 对对对，
3: 你觉得呢？
11: 好呀。啊，非常好。
10: 对，你在二胡上有没有什么律动上的想法？
11: 对，我觉得如果要加入二胡的话，肯定不能跟歌太脱节。肯定比如说旋律也是要有演唱主歌的动机，然后两个像是穿插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10: 明白明白。
3: 可以在二胡的动机上可能会有一些和中西结合的节奏是可以的。
10: 对对，
3: 但是不要用太多那种合成器的东西，
11: 看和歌曲融不融合吧，可以尝试。
10: 好的，
3: 我们相信加油。先蕊吧，我现在 melody 都不对。
10: 对对，好。
3: 等一下，
10: 这段
6: 这是你啊。
10: 哦，那就是阿兰老师先。
3: 对不起，
10: 这个词怎么过来？对，这个地方就是，这段还是阿兰老师唱的那段，再来一遍。这是阿兰老师先定，然后最后是大家一起的。
6: 妙，
10: 哦，对，最后一段是对。
6: OK。再来一遍吧。
10: 没事，没关系，我们再来。
3: 还有啊，这后面还有。他的歌词有一点密，我要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些词记住，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
6: 里面的元素特别的多，有点挑战的是碰到律动比较强劲的，或者是说词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就需要你的嘴皮子特别的溜。
3: 再来一下嘛，谢谢。做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一定要很努力的，我们三个是一定要反复的推敲，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把它做到最好。我觉得我们作为音乐的传承者，我们有义务把一些国潮的音乐以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的歌曲。想问问三位，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次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乐器，其中我们就融入了我们在美术馆中采到的手碟，然后包括在我们的歌词中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我们采风中看到的所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2: 那我们就说把自己学习过的乐器通过这个节目，因为妙妙她是一直在拉琴，那我是通过了国风这个节目又把我的二胡又捡起来，
0: 这个双重奏特别的好听，是不是？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结尾的这个鸟叫声？并不是电的音乐哦，是阿兰的二胡拉出来的，真的很有意思。好的，再次感谢三位，
3: 谢谢
0: 真蓝妙妙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碗清泉组合带来瞬息云天外。
4: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合作嘛，再加上我们三个人性格又比较割裂，所以可能缺乏一点统一性吧，也缺乏一点我们想要

0: 要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电子感啊、未来感啊，我觉得都有，但是呢，可能缺一点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民乐啊、戏曲的唱腔。
1: 其实我觉得像前面这些很有力量的，因为这个调对我来说如果太低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个力度。我觉得前面可以两个男生出来会更好听，我可以先不唱前面那些，
2: 明白，
1: 后面再说。
3: 现在问题是这一段啊，我们需要有更华彩的部分。那我觉得中间得有特色。
1: 对，我一会儿戏腔不一定非要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加进去一起
0: 下面我们可以 double 一个低声，
2: 低声
0: 18度。
2: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4: 明白。等于虽然说是悟空的这个旋律咱们不用，但是想要
0: 和声
4: 悟空的
0: 还
4: 那个
0: 放在
4: 状态。
0: 状态，对，或者是戏腔啊，
4: 对，
0: 老生，
4: 对，
0: 是花旦嘛，我老生，
4: 对，有力量的一个对白。
0: 然后最后再接下来的你设计的这个万夫莫开的，
4: 对，它是一个类似于人生的 riff 的东西，然后一直念，一层
0: 万
4: 一层
0: 夫莫开，
4: 递，
0: 万夫莫开，万夫莫开，万夫莫开，就把推到一个
4: 对，
0: 顶
4: 一层
0: 点，
4: 一层
0: 然后
4: 递
0: 再
4: 进，然后再到，
2: 要歌哒哒
0: 哒哒，啊，最后结尾，
4: 对。
0: 那没问题，那然后我们自己再练一练。
4: 对，
5: 好，
2: 熟悉熟悉，再合一合。
1: 词儿挺多
0: 好
1: 的，
0: 呀，
4: 对，
1: 你把它记成拼音，能好记点。
2: 对，我已经，
1: 你现在写啦？
2: 我已经写了有一点点。
1: 你认识这些字啊？
2: 我刚刚搜，
1: 你搜了一下。哦，没事，我可以帮你一起念，然后你来标。
2: 说说，我有一点点担心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部分有一点点难，因为我还是要唱中文，可能我会有很多的交流的挑战，所以他们一直会说没关系，如果我们在，我们可以永远帮助你。
1: 南起黄河北连关，我天哪，这些词儿对于外国人来说，
2: 南没事，黄起黄河北什么？
1: 北连关，
2: 北连关，
1: 北连关，
2: 好，
1: 千年的文明，
2: 千年的文明。
1: 记录在云端，
2: 等一
1: 好
2: 下，
1: 像一个语文老师。
6: 记录在，
4: 哦，这个可以，这个，
1: 记录，
0: 中文听力幼儿园级训练。
2: 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没有给我很高的要求，是你的口音要比较完美的，这个给我很温柔的感觉。
1: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真的配合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是 yes and 的，就是 OK 可以的。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尝试，我们先往下推，我觉得就是效率很高。咱们摆个造型吧，最后，老师给我们
0: 干了吧？
1: 造型是什么？
0: 我觉得就这样吧。对，就这样。你一个手中间，我们两个手两边。
1: 好 ，OK。
7: 好，来各位老师，我们先走一遍啊。
0: 3、4、5。
1: 我
0: 看了，
1: 看
0: 我。
2: OK， 还有这个动作， okay、
1: 好多。
0: 其实我觉得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相处和过程是最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的共创，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得更多、更远、更广。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两个，一个舞蹈，然后一个 rapper， 我觉得会有更多意外和惊喜。嗯。

0: 谢谢一碗清纯，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大家。哇，这首歌太热血了，跟刚才的另外的这个组合的歌曲的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三位最早是怎么设想的，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诠释我们的主题？
1: 因为这首歌写的就是国风的未知和探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刚到那个采风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跟黑神话有关系的一个叫二十八星宿，就是由他得到的灵感。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悟空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两者之间是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弟弟的那一段舞蹈，哇，真的像机器人一样，这脸好帅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robot robot，
2: 这首歌。我们能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有点有未来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很酷，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风格，这个很帅，你们喜欢吗？ Nice Nice。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寻风主理人烙赞老师和各位寻风团成员再次回到舞台。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烙赞老师吧，听完了两队的这个原创歌曲哈，他们的这个诠释做得好不好呢？烙赞老师，
3: 他们这两首歌，一个是梦见未来啊，很柔美的，完那个是告诉你未来已来，所以他们两首歌是一柔一刚，一阴一阳，完美的太极拼图。
0: 两首歌曲哈都有国潮和未来的元素，在主题上都诠释得非常好。好的，再一次感谢烙赞老师的分享，
4: 谢谢。
0: 那么现场的六位来拉拉票吧。
1: 是这样，那我们先来好了。
5: 我们是有准备的呀。
1: 对，我们是有准备的。
0: 心理压力给到了是吧？
1: 别急。
5: 哎，国风大戏台上唱，
1: 来，
5: 惊艳四座

0: 隐藏亚军，隐藏一碗清泉。
1: 数来宝，
2: 别急啊，别急啊，别急啊！哦、他们你看，就那么多才多艺，都有乐器，都会。但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 robot， 我们有机器人，
0: 对，
2: 所以我们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有 guitar， 吉他，呜、我们还可以有钢琴 ，piano， 这个这个噔，这个这个叮，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噔。啊，我们还可以有 saxophone， 你来。啊，不是，这是小号，小号
3: 啊，对，
2: 小号产品。喇叭。
4: CPU 坏了，不好意思 ，CPU 坏了，真的。

0: 没更新了，不好意思。
1: 希望大家投我们一票，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哇，那咱们的妙妙屋怎么办呢？
4: 我们每个人都来一段自己家乡的东西。哎，
5: 对对对对对，
3: 我来我来我来来，给点混响、啊。
2: 不要勉强。

0: 장식대네!
1: 藏族山歌加九歌，
2: 真的好厉害啊！
3: 咱是不是太狼狈了？现在刚刚
2: 我们后悔了，那边掐了吧，就显太狼狈了。
4: 重来吧，
2: 一下子。
3: 哇，
2: 真的阿拉好厉害，有种轻轻松松放大招的感觉。
1: 是不是？
2: 加我一下迪丽高。
5: 我给大家来一段我们温州的小调。

0: 好好听，
1: 谢谢。
2: 温州人都会听叮叮当我们的儿歌。
0: 那我为大家表演一段二胡的经典赛马。哇，也希望听到这首曲子的所有人可以在事业上、生活上、学业上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像奔驰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勇往直前。

0: 我们组其实还有一位成员哦，我们要不要把他请出来？
1: 哦，谁呀？
0: 我们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我们是真蓝妙妙窝。
2: 那么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接下来的选择权就在你们的手里了。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请各位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看法。

0: 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第五次线下国风音乐会到此已经圆满结束，
1: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0: 而且与此同时，五场音乐会的国风金曲结果将在国风金曲音乐会上揭晓，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耶，走，圆满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会啦，欢迎各位回家。
2: 就有一种好像大学汇报完回集体回宿舍，
0: 对对对，
2: 是吧，
0: 特别骄傲，特别放松。

0: 哎呀，大家今天表现的真的太棒了。
1: 对对对，看到好多人都不同耶，人像大家在唱摇滚，然后今天又唱了戏
2: 曲，哇，还有我们温州的童谣，我一
1: 温州童谣。
2: 我一听我就，
1: 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唱的时候，烙仔老师都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哪个。
0: 对，而且你知道烙仔老师有多可爱吗？你在前面唱的时候，烙仔老师忍不住在后面和，
2: 对，
0: 一直在和着唱。但是呢，唱到一半，烙仔老师不唱了，然后跟我小声来了一句，
2: 有点不公平，
0: 他在拉票。嗯对，还替你们考虑呢，哎、是不是？
3: 老师，感谢感谢。
2: 我得假装一下。达兰今天那个藏族山歌啊，
3: 对，很多太好了。
2: 我第一次听他唱藏族，
0: 太酷了。
2: 我马上回到当时去藏区采风那个感觉，随便找一个藏族，我说哎，你给我唱一个你家乡的山歌，他嘎一张嘴就是这样，就像班。所以有个人形容藏族人哈、啊，说藏族十个人，九个是歌手，还有一个是歌王。
0: 接受。好，那大家说一说吧，这一趟寻风之旅大家感受如何？就是一个一个来嘛。
4: 我可以先说。
0: 你说。
4: 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很开心。虽然我刚刚见到你们，但我觉得你们一直照顾我好很多，还有也是我的荣幸，你们。可以让我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音乐会真的，我觉得成功啊，然后也，我真的期待就是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再做有一点点的 Chinese style 的音乐。I don't know, we'll see。
0: 好，我们期待一下啊！谢谢静莲，
4: 谢谢你们，谢谢。
0: 那小婉，你说说吧。啊，
3: 就是。
0: 幸福的傻笑，
3: 对，真的很幸福，很开心。虽然我们的年龄都不一样，但是我就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是在学校的那种社团一样，然后一起在做一件事情。尤其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大家好像汇报完了之后一起回宿舍那种感觉，就真的很好，很开心。
0: 对，
3: 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0: 可以
5: 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0: 晋级了之后，这个国风金曲音乐会的时候。好，
3: 对，帮我们全来，对，全照了，
0: 对。
6: 特别荣幸可以就是在这个节目认识到了各位老师、各个姐姐们、朋友们，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完成了很多第一次尝试，包括我觉得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真的是太棒了，然后能跟老师们同台演出真的是太幸运、太荣幸了，感觉像是一场美丽的梦境，不愿意醒过来。
0: 哇，这个形容也特别的好，对不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沉醉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也希望我们永远徜徉在我们的国风音乐当中，好不好？
7: 好。
0: 哇，太棒了。那么我们自己抒发完感受之后，得听一听我们的国风听友的感受了吧。哎，
3: 天哪，这就开始面对现实了。
2: 所以我说舞台是检验艺术的标准。
0: 我们随机抽选的哟。这位朋友喜欢的歌曲是瞬息云天外。
3: 谢谢
0: 这
3: 位朋友。
0: 他对两首歌曲的真实感受是，第一首三位的歌声特别的契合，但是呢又少了一点点各自的特色。
1: 特色还是挺有的，像那个庆莲的舞蹈啊。
0: 哎，说第一首你们三位
5: 的，是你们说的，是你们，不是我们。
2: 说明阿兰还是很善良，你看当时人家说你
5: 对，还想给我们讲话。
1: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已经不错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遗憾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打磨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三个人的默契度可能会那个。对，但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可能在副歌的部分，可能我现在觉得这个音区是对我来说很低，那我们要考虑到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三个要在现场唱，那我们要不要去冒这个险？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要有舍有得，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优势都要展现出来。
3: 对，
1: 那最后我们就觉得那就这样子，而且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唱嘛，这个 key 对吧，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
6: 是没错，
1: 对，但我们也很感谢这位观众给我们的建议跟意见，特别好。
0: 好，他的第二首理由是，庆莲唱歌，尤其是中国风歌曲，居然是这么可爱的样子，想再听他用机器人的语气唱一句说唱脸谱。
4: 我唱一句吗？我
3: 你要在唱歌教你
5: 机器人一句句来了。

0: 接着来，
1: 比如说我唱。
2: 蓝天的大碗炖到鱼马，
3: 蓝天的鹦鹉大马。
4: 哎，太电音版机器人。
2: 红脸的关公，
3: 红脸的关公。
2: 战场上，
3: 战场上，
1: 哎，你别说，他其实很自然的出来，就有一点丢掉的那个说生马生马气的感觉。
4: 奥特曼，
1: 奥特曼，对。

0: 学会的是中国最博大精深的一个态度，叫做谦虚。哎，对对，
1: 今天我真的，我中文字都写那样的，还谦虚呢。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中文是很
2: nice， 真的很 nice， 会给我很多的动力，就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谢谢你们，
0: 可爱了。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3: 心里乐开了花，不敢笑，不敢笑，心里乐开了花，
0: 他得装一个，哎，对，已经压不住了，哥，压不住了，开心了，给你乐的，耶，其实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看啊，他对第一首歌的评价，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慧珍姐了，很喜欢姐姐今天的戏腔的表现，但是感觉姐姐的风格停留在了千禧年代。
3: 我不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也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是个很多变的歌手，其实当年我们那批的歌手，能够留在舞台，然后发新歌做自己的，不多了。我还在发新片，还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面，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
0: 我觉得就很多人对你的固化的这种印象，很多想去突破，那怎么突破？都要过这一关。我觉得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一种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呢，他又不可能把这个歌手的完全他自己的本身的这种性格淋漓尽致的去释放。
4: 为了这个舞台服务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通过刚才慧珍姐姐特别真诚的一个表达，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坚守。因为其实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发展到今天，从小众。 到被世界所喜欢，就是因为有一批音乐人在坚守，正是这份坚守，让国风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能够打动世界的文化印记。
4: 是的，没错。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选择的寻风共创曲是许许然。陈一妙拉二胡和不拉二胡完全是两个人。
4: 是，
0: 拉二胡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发光的，都是亮的，超级棒。
4: 对，
5: 谢谢。
4: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5: 为什么会这样？这么神奇？
4: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种性格，但是可能是因为从小要上台，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2岁的时候，当时我是会特意的去为了上台去练我的台风，然后当时也是我爸爸一点一点教我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记住你，二胡在舞台上也可以表演得很酷啊，
5: 太好了。
0: 来，我们看一看第二首，它的理由是。
2: 三个人，每个人都很精彩，但是怎么说？感觉在唱三首歌，
6: 听懂了吗？刚刚对我们的批判，
2: 我知道，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歌听起来像有三首歌，没有唱歌的。对，但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未来的版本，所以可能他们现在 get 不到，未来没get到，对，可能觉得我们的歌像大连唱。<笑><笑>
0: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你看前一个人，因为你们太像，觉得不够满意；这个又因为你们太不像，也不够满意。
4: 说的都很对，我们都可以就是会吸取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把这个歌改得更好。
0: 对，而且大家给你的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对你的喜欢，
4: 是的，
0: 喜欢觉得更好，才会这样子建议。
6: 其实是很好，
4: 是。
0: 那么听完了国风听友们的满意度征集。
4: 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信封的颜色？它就是不太一样。哦，这个是要揭晓那个了，投票了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的重磅环节来了啊！要为大家揭晓今天晚上的小红包。哎，那你得说什么？红包拿来给你啊，那不行。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我自己都不知道。哦，包
4: 老师已经忍不住看偷看了。
0: 哎，你怎么也偷看？
4: 咱俩看，咱俩看，咱俩看。
7: 我们都是这个你想的样子。
0: 对啊，对对对，给大家透露一个小信息哈，捞仔老师看完了之后呢，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觉得跟自己想的差不多。哦，
8: 说明这个公布之后就知道捞仔老师偏向。
4: 对，是这个意思。
8: 我是根据各方面去评估，因为舞台如果让观众选，或者是你从电视节目去看。

0: 从耳机去听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1: 对，是的，是的，确实
0: 因为你的展示的频率不一样。
2: 对，在电视上播出的和现场看的确实是会有两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2: 这有很多是这样。
4: 好，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今天的有效票数是296票。哦，
2: 有四位观众气爆
5: 了。弃权了。
4: 通过统计，满意度更高的是。
2: 好紧张哦。
4: 瞬息云天外，听友满意度为58%。知识人满意度为42%，恭喜瞬息云天外。
0: 但是，
4: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2: 那还有什么？
6: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7: 所以真蓝妙妙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袭的。
2: 来来来来，小拉个票，请为我们投票。那我们也来，
4: 我不投行，
2: 投票。耶、
4: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结果，希望在我们最后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上见到各位，好不好？
2: 好，
4: 好嘞。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寻风手杖。
2: 手杖。
8: 我们推荐大家去千度长江美术馆。亲身感受那幅会唱歌的画，再亲手做个风筝，在那里前卫的艺术和传统的手艺完美结合，绝对是好看又好玩。
9: 就是我们这个觉得那个我们武士的那个清水平台，
2: 对，
9: 特别好看，
2: 拍照也很出片，这里景色特别舒服，湖里的大鹅很亲人，会游过来跟你互动。最惊喜的是看到了传统舞狮和现代机器人的结合表演，特别有创意，是个放松散步感受城市活力的好地方。
4: 耶，传统国际化。
2: 好
4: 啦，那我们的寻风手杖写完了之后，我们本期的国风超游戏就正式结束啦。舍不得，因为我们这是第五次的国风音乐会了，再下一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期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了。希望各位用我们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中国风走向世界，更让我们的中国智慧照亮未来。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
2: 好了好
4: 了，
10: 国风超有趣，有戏唱心声。
4: 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今天将采用现场乐队表演形式，
11: 保持传统，推陈出新，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12: 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
4: 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
12: 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唐知县沈诰命是豫剧传统剧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豫西名声王穗朝、李小才演得最具特色。演唐城是小生戏路，丑角扮相，八字胡，戴蚂蚱腿眼镜，手拿水烟袋，台词是农民的语言，表演靠即兴发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重新修改加工，导演夏向林将戏新排，由牛德草、宣玉婷饰演唐城，以官丑应工，鼻子上画了个豆腐干，增添了喜剧色彩。在表演艺术上，以一土二小作为人物行为动作的贯穿线。

爸爸命女枪战土地，无法无天，红星霸道。

可恼真可恼，严嵩老大闹，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探客来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北之间晃晃开国，我请京求命，晃崩得中。可恼严嵩这个老贼，把我这五品的诏一背。

0: 朋友把我讲到保定府清源县来安的。我说我们到这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没有人啊。我说有人没有啊？
1: 太爷。
0: 哦，书童啊，咱们到任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好啊，不知太爷要往何处啊？
0: 下乡查看民情。
1: 下乡查看。
0: 嗯，
1: 是。大叫什么？
2: 去拜客呀，
0: 我拜客
2: 啊。
0: 嗯，不，我要下乡查看来。

0: 次的爬不动的我们这儿的规矩吧。
1: 哦，是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吗？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啊？
0: 哦，太爷用兵
1: 将，
0: 保定清源县有个老道命，他父西落后，他哥叫严嵩，有钱又有势，人怕鬼又精。太爷新到任，先要拜告命，他若得罪他，
1: 哎，怎么样啊？
0: 行，走。有官走，
1: 重镇
0: 难破城。
1: 哟，
2: 太爷，
0: 你就别去了。哎
1: 呀，这么厉害呀、啊！
2: 太爷，
1: 啊，
2: 你，
1: 哎，我是班头啊。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之后是怎样的形势啊？
0: 前任太爷上任都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0: 是啊。
1: 班头啊，
0: 太爷，
1: 老爷我是个穷官，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得坏坏你们这儿的规矩。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的。
0: 太爷，要是得罪了道明夫人和众位绅士老爷们，那你可吃罪不起呀、
2: 啊！你可吃罪不起呀、啊！

0: 叫下乡看。
1: 是。
2: 罗教，罗教，
3: 罗教。
0: 哎呦，我说班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太爷，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4: 太爷，不该热闹了。
0: 为什么呀？
4: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怕惊动了道明夫人和众位绅士老爷们呢。
0: 什么官大官小啊？
4: 惊动惊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0: 像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众百姓不知道本县已经到人，他们怎么能来伸冤告状啊？
2: 吩咐进去。
4: 哦，是。
0: 锣鼓各家二十遍，乱打乱闹起来，
2: 越热闹越好。
4: 是。
0: 下边听着，锣鼓各家二十遍，乱打乱闹起来，越热闹越好。

0: 掌柜。见过太爷。
1: 哦，起来回话。
0: 多谢太爷。
1: 追命女，你是壮志还是口属？
0: 命你先有壮志。
1: 好，转过来。

告状人人美国女就有人放一十八洞状告严重的每一篇告官人他意思如何总是心胸他自重心用枪拔入身怒火胸不痛现实惊吓不出来

0: 天命的灵灵，我又看不过来的，又冲着房间去，那女子我拿来就端起毛就等待，虽然现在是救命，小女子再是不忘太阳和正太阳。可是老高明一是成枪两成枪。我说严氏啊，你这个老七婆，从你那犬子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这还了得？但我拿下这个老七婆。此案关系甚大，不能草率行事，不免先让他到安院去告，我看五台大人是怎样个断法，然后再做道理。哦，这名女，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到安院去告吧。
1: 你到安院去告。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极粹为您播出的是由吴琼主演的黄梅戏江姐。江姐在保留黄梅戏抒情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其他剧种元素，使唱腔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时代气息，歌颂江姐红梅般的坚毅品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曲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臣。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去，希望岸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往哪儿撞啊？没长眼呐！你看着点，
1: 你自己看着点喽。
0: 哼，这小东西。
1: 卖报卖报！
2: 唐国善
3: 到。
2: 近来共党活动频繁，据可靠情报，这个码头要严密监视。今天沈区长亲自来检查，你们可要加倍小心了。
3: 是。
4: 有人掉船喽！
1: 中央日报大公报，
5: 来封报纸。
6: 大公报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都准备好。

0: 明霞，府知告把相子送来了吗？
1: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0: 相子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1: 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我。这是相子的钥匙，江姐，这次到传播见到彭宋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0: 好，
1: 和彭振维分别一年多了，正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的。
0: 我倒是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1: 你就放心吧。
0: 嗯，
1: 江姐，你走了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还正担心跳不起来呀。
0: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
1: 《红梅赞》。
0: 对，《红梅赞》。

0: 将军，行李已经送上船，特务检查的很严。
1: 箱子还没有送来，怎么办？
2: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大公报！
0: 此地不能久留，明霞，你先回去吧。来，我们送你。
1: 哎，
3: 走。

0: 洋开水来一碗。好多钱一碗哦？
1: 50万。
0: 50万？昨天才30万。算住，花不起哦。
1: 切，那个小东西。开水炒米汤。
2: 先生要上船？
3: 我是来送人的。
2: 箱子呢？
3: 上船。
2: 打开。
3: 干什么？
2: 检查。
3: 检查，检查有水上稽查处，也轮不到你。哦，原来是二处的，不是外人。你们刘扩展兄弟我认识，
2: 自己人好说话。
3: 来，抽烟。
2: 不客气。
3: 怎么，去钱话了？说话嘛。
2: 用不着这个，咱们公事公办。
3: 嗨。我这箱子里不过是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2: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3: 怎么不留点面子？
2: 好说，
3: 你的意思是
2: 打开看看过过手续？
3: 一定要检查，
2: 一定要检查。
4: 打开吧，
3: 快打开吧。
2: 是的，打开。西南长官公署副管署长，您是长处长的。
3: 快检查，要开船了。
2: 小姐，立新公司，对不起，对不起。
3: 没想到二处还有。
4: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司去吧。
2: 是，哎，小姐。我给你送上船去，
4: 麻烦你了。
2: 哎，小姐，以后遇事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3: 走吧。江姐，
4: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呀？
3: 箱子不算太重，艰苦点也是应该的。何况我自己搬。不是更安全些吗？
4: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
3: 子？对对对，
4: 处处都要留心
3: 啊。是啊是啊，江姐，你这一次带着省委的重要任务到川，总之啊，你此一去，可真叫我。

0: 老夫啊，牡丹艳丽话不长，禁不住酷暑与寒酸呐、啊。啊，我该上船了。
1: 我送你。

0: 报告吧。
1: 是，去坐，去坐，都检查过了。哦，刚才差点儿出了岔子。
2: 哦，
1: 是西南掌管公署副管署的嫁妆。
0: 切，
1: 还有个穿西装，给他扛着一只皮箱。
0: 穿西装
1: 啊，
0: 扛皮箱。是他什么人？他说了些什么？
1: 好像说，
0: 看样子好像说个废物。
3: 淘米汤开水。

0: 快回到妈妈身边了，看把你高兴的。
1: 江姐，你不也一样吗？和彭政委分别都一年多了，现在又到一起工作，你不开心呐？
0: 嘘，小声点。
1: 哦，哎，说真的，我还真的没见过我那位姐夫呢，他长得什么样子？
0: 他呀，叫我怎么说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2: 明罗同志，现警察局出的有告示，命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挨户来看共产党的人头，不来看者就有痛非咸鱼，一律严惩不贷。
0: 你先到一号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是。
2: 明罗同志，好了，
3: 他妈的，老子不来你不打，老子一到你就喊丧，喊你妈的鬼。
1: 是，
3: 挨家挨户赶出来看人头看告示，要是再没人来看，我就把你的脑袋也挂上去。
1: 是，
3: 走。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局长问你话吗？
3: 这是要去哪里啊？
0: 进城。
3: 找谁？
0: 县里女中吴校长。
3: 吴校长，搜。
4: 是。

0: 报告局长，近视邪术。
1: 哦，是教授的脑子。等等，如今正在闹匪患，你诞生出案有危险，眼前就有证据在，你朝这边看。
2: 雾茫茫，这段高山，
1: 往远处看。
2: 雨蒙蒙，不见青天，
1: 你往那高处看。陈祥绍，慕容高悬，那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华蓥山游击纵队政委彭松涛。

0: 知道。
1: 不知道，仔细去看吧。走。
2: 杨二嫂，杨二嫂，杨二嫂，看见没有？那就是共产党的人头。
0: 造孽哟！你等着吧，总有一天小心你们的脑壳。
2: 你小心你戴红帽子。
0: 你摸胸，你们胸不到好久了。彭政委，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呀，老彭，
3: 老彭。

手亭里在醉前方，你曾说华阴山下开过，岂然起那燎原烈火映曙光？你曾说

山，省里的消息传遍四方，同志们阔阔心，阔阔心常把你相望，这一回千里迢迢来传播，

0: 还不去请战，同志们都急红了眼，我们赶快打吧。
1: 对，打吧，打吧，打吧。
2: 好，请战，去。

0: 同志们，怒火燃烧在心间，面对这豺狼遍地，风雪漫天，枪声阵阵，血迹斑斑，哪一个不想报仇冤？
1: 好，走！
0: 站住！
1: 嗨，品德一生华，王爷拉下马，踏上长夜哨，踏上长夜哨。
2: 对，踏上长夜哨，踏上长夜哨。
0: 老蓝同志，
1: 是你冤呐！
0: 你平素可不像这样啊。
1: 可今天，
0: 今天你这多年没有犯的性子，
1: 这
0: 又犯了。
1: 这哎！
0: 同志们，要是彭政委在，他会同意我们现在去攻打县城吗？
1: 彭政委他，
0: 他会同意我们这样冒险蛮干吗？
1: 他
0: 会同意我们轻举妄动吗？
1: 他牺牲了啊！
0: 不，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同志们，重庆派来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一定会带来上级党的指示。我们不但要看到华蓥山、老蓝，更应该看到全国的形势啊！
3: 已经到了，
0: 是谁呀？
3: 是蒋捷
4: 啊！
5: 蒋捷，
0: 蒋捷千里迢迢，一路辛苦，满怀高兴的来到这里，我们一定要体谅他的心呐。关于彭政委牺牲的事，
2: 司令员，
0: 你们先回去。回去
1: 吧，这
2: 司令员。
0: 老蓝，你留下。
6: 妈，

0: 将士秦同志，司令员，孔尚把你们盼来了，路上走累了吧？
1: 快坐下，歇歇。
0: 哦，他叫蓝洪顺，是我们纵队二支支队长，人家都管他叫蓝胡子。
1: 降旗，
2: 老蓝同志，
3: 蓝大叔，回到淮山，这里的空气都新鲜些。
0: 华为啊，这里的斗争可是很残酷，你要经受得住。
3: 妈，你放心，这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哦，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经过了县城。
0: 怎么，你们进城了？
3: 没有。妈，听说有同志牺牲了。
0: 华为啊，这一路上你没把蒋姐照顾好吧？
2: 不，她照顾得很好，司令员。
0: 嗨，什么司令员呐，人家都管我叫老太婆。啊，蒋姐你坐。
2: 嗯。
0: 小华倒茶。
4: 哎，来坐。
0: 老蓝，
1: 哎，
0: 你领华为去把东西安置一下。
1: 哎，
3: 南大叔走。
5: 蒋姐喝茶。
0: 雪琴呐，这些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不好走吧？我也没能去接你。这一路上你们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吧？
2: 哦，没有。
0: 怎么，身体不舒服？
2: 我身体很好，我请求马上参加工作。
0: 对对对，是应该马上参加工作，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呐。不过你刚到，总要休息几天呐。
2: 我不需要休息，我请求马上参加战斗。我不能。
0: 是啊是啊，应该用战斗来。

0: 降解，或水，
1: 哦，或茶。
2: 司令员，我把情况汇报一下。
0: 捕捉剂，现或茶。
2: 这次省委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传达了重要的指示。
0: 重要的指示，
2: 党中央指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
0: 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
2: 它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
0: 好啊，
3: 妈！
0: 孩子。

0: 你，我已经看见了，
1: 小姐，我
0: 华为，这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
1: 小姐，妈，华为，
0: 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你。
2: 本来我想过一阵子再告诉你，
0: 司令员，
2: 我的孩子。

0: 中枪，死的冤，请把我派到战斗的岗位上。
1: 对，为老彭报仇，为将结血恨，司令员你就下命点吧。
2: 对，下。

0: 为战要报仇恨，眼前不能去应聘，敌人人设下狠毒计，妄想斩草又除根，越急越狠越要谨慎，万不能冲动酿祸根治，要同志们凌晨一股神向两侧逃，换血债杀敌人。
1: 同志们，江杰给我们带来了上级党的指示，目前的形势已经有了新的转折点。
2: 我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开始全面反攻，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
3: 我的胜利就要到来。
2: 同志们，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
3: 计划。

0: 杨二嫂，杨二嫂，杨二嫂，
1: 来着来着，
0: 杨二嫂，
1: 喊喊喊，喊啥子嘛？
0: 给我也来点，
1: 多少？
0: 二两。
1: 拿来。
0: 啥子？
1: 钱呢？
0: 现记账，现记账嘛。
1: 没钱，没钱就莫喝酒。
0: 哼，等老子明天发了财，你想高攀还高攀不上呢。
1: 啥子啥子？写你妈的事哦。

0: 你想造反，老子把你给抓起来！哎，慢着！哈哈哈哈哈！哎呀，你将他抓走，我们到哪里喝酒啊？
1: 好好好，今天我请客，哈，老板娘，再添一副碗筷，
2: 又来沏杯诗。
0: 哎，好好好，来坐，坐。来，坐。
1: No，别吃，别喝。
0: 我给你满上，你看，嘿，干！哎呀，好酒量呐！怎么样了？
1: 大曲酒，
0: 再来一碗，哎，好嘞，干！ 好酒量呐！再来吧！
1: 不行不行不行哦，下午还要张干呢。

0: 今天呐、一不过军车，二不送专定，多喝几杯也不误事嘛。这有啥子大不了的啥？
1: 就是要过军车，三车军火哎！
0: 哈哈，三车军火，哎呦，你就不要蒙我着。
1: 请教指挥部，今天送军火，下午2:30就打这儿过。
0: 哎，送这么多军火做么事啊？
1: 围剿华蓟山游击队呀、
0: 啊！哦，对，这一带游击队闹得挺厉害的吧？
1: 这双枪老太婆哪个不怕啊？过去有个彭松涛，现在又出来个蒋队长。
0: 蒋队长长得什么样子？
1: 蒋队长长得什么样呐、
0: 啊？
1: 连我们警察局长都搞不清楚。
0: 哦，
1: 依我看呐、蒋队长就是老太婆，老太婆就是蒋队长。一个人新疆当队长，是个老太婆。
0: 哦，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哎哎哎！
1: 哪来的？
3: 宁夏城。
1: 哪儿去？
4: 进城。
1: 进城。进爷呢？不准去不准去！
3: 哎哎！
1: 不让走不让走！你们想干嘛？
5: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吧。
6: 什么东西呀、
3: 来碗凉茶。
6: 好嘞，来碗凉茶。
7: 大叔，怎么老是见人啊？什么时候才让走啊？
8: 就是
3: 什么时候才让走、
0: 小伙子，歇就歇回吧，下午2:30这你要过军车。
3: 二嫂，这三天两头的见人，县城边上也不太平嘛。
6: 是的哟，说是啊，要抓共产党。哎，你们住在余下场，看没看到共产党啊？
3: 余下场倒是闹得凶，地主老财个个胆战心惊哦。
6: 哎呦，你们还不晓得吧？

0: 就凭你一个人在这嚷嚷，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1: 哟，怎么连话都不让说了？告诉你，你有清溪饭，我有大肚汉；你有长罗锁，我有翘扁担。我们穷人还怕个么事哦？
0: 哼，我看你是想找死吧？哦哦，不好，军车来着，军车来着！
2: 这地方又有，有的，有的。
3: 同志们，准备行动！
4: 蓝大叔，车停了。
3: 他娘的，停在哪里？打到哪里？上！
2: 等等，这离李城很近，我们要争取一抢不发。
3: 他要停在那里不走呢？
4: 将军，有个当官的朝这边过来了。
2: 好，我来对付这个当官的，其他同志隐蔽。
3: 哎，同志们，隐蔽！
4: 是是。
5: 歇着歇着，就在这儿歇着，不准下去！快快快，把闲人都给我赶走！混蛋，出了事我枪毙了你！

0: 听说大石桥的凉水老灶甜得很呐、啊，来，给我来一碗。
1: 好嘞。
0: 干什么的呀？怎么还不走啊？听见没有？不准在这停留，都得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0: 西南长官公署副官署的小姐，哈哈哈哈哈哈！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了。哎，这一回又有什么联络任务啊？说吧，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1: 哼，你倒挺大方啊！
0: 大方，哈哈哈哈哈！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害得我丢官卸甲，发到川北来当这个小小的副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盖过唐文山时来运转。说，你们的老太婆蒋队长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在干什么？
1: 接受你这批军火。现在开始。
0: 你们是什么人？
2: 淮阴山牛铁军。
0: 来吧，朝这打，你们也不想想，这四处都是我的人，只要枪一响，还跑得了你们？
3: 他娘的，老子咋了？
1: 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4: 说，
3: 要送军火。
1: 几车？
3: 三车。
4: 到底几车？
5: 又是三车呀！
1: 老蓝。根据目前的情况，我看还是按照司令员制定的第二套作战方案执行。你带同志们迂回到那边小树林去，记住，最好不要放枪。
4: 哎，同志们，走。
1: 叫他喊话，
6: 叫他们下车，
1: 到小树林集火。
6: 再说一遍，
0: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火。
6: 走。
0: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火。
7: 统统下车，到小树林集火。
6: 叫枪不上，
8: 不上，
9: 不上，叫枪不上。
3: 蒋前，全部缴械投降。
1: 太好着，怎么回事？为什么开枪？
10: 有个家伙想逃跑，
3: 不是不让开枪吗？
1: 同志们，马上转移！老蓝，你们制队押车，其他同志撤。
4: 安志伦，跟我走。
11: 哎呀，原来你们才是
1: 二嫂，刚才打扰你了。等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找个地方躲一下。
11: 不怕，不怕。
1: 小黄。

0: 些队都跑哪里去了？
1: 那我哪里晓得哟？
0: 他妈的，都有谁在这喝茶的吗？
1: 那可就多得很呢，有大人，有伢子，有姑娘，有媳妇，有抱婆子的，有长胡子的，喏，还有你们那个当官的。
0: 我看你私通共产党。
1: 爷，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哟？
0: 哪有那么多理想啊？来呀，押下去。
2: 是。
1: 阿爷，这什么世道啊？你这个看脑壳的，看脑壳的。
0: 要问去火去火法，山上来找蒋队长。这蒋队长到处都是蒋队长，
2: 报！报告局长，我抓到了蒋队长。
0: 什么？你抓到了蒋队长？
2: 是。
0: 哼，我不相信。
2: 千真万确，连他自己都承认是蒋队长。
0: 我就说嘛，一个小小的蒋队长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是三头六臂还是铁打的金刚。别我压上来。
2: 是。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江队长哎。
0: 你是江队长？撒谎！
1: 我就是江队长嘛。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1: 去年刚过花甲，今年嘛，60了。
0: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1: 入党啊，是民国25年噻。
0: 那介绍人是谁呀？
1: 咦，是龙头王大爷噻。
0: 那都干些啥子活动啊？
1: 啥子？
0: 活动？
1: 哦，活动啊，活动活动，没得啥子活动啊。
0: 妈的，不老实，老子枪毙了你！
1: 哎哎哎哎，是没得啥子活动噻。哎呀，王大爷坑害人呢，他说参加了得好，一姓江，江委员长也姓江，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我才参加了的噻。
0: 哎，你到底参加的什么党啊？
1: 啥子党啊？我也搞不清楚，是那个王大爷说叫啥子啥子广儿子挂挂民党吗？
0: 呀，你不是江队长吗？
1: 我是江队长噻，江委员长的江，冤家对头的对，签名盖章的章，江队长。
0: 混蛋，搞错了。
2: 站住！站住！混账，没长眼睛！
3: 谁在拿我的车呀？
0: 曲总，电报上不是说你老人家明天才莅临本县吗？
3: 愚蠢！
4: 是，
3: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4: 报告曲总，部下正在追查游击队的江队长。
3: 哦。
4: 刚刚他们击走了我们三车军火。
3: 此地离县城多远？
4: 8里多路。
3: 仅仅8里之遥，游击队的活动就如此的猖獗？哼，你的工作成绩不小啊！你可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运来做什么的？
4: 我要淮山的。
3: 好嘛，这一下你等于给他们运去了一座军火库。
4: 部下一步难迟，没想到就……
3: 真是不到下面不知牛逼之多，不出华营不知形势之危呀。哎，你是什么人？
1: 哎，我是他们抓来的江队长啊。
3: 这就是你们抓来的江队长？荒唐！事到如今，连江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废物！
4: 是，被人该死，被人该死！
3: 亡乎之首，早该严办。遗憾得很呐，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而共产党里像福之高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2: 压下去！
4: 是，徐总饶命！徐总饶命啊！徐总饶命！
1: 我冤枉啊，我就是江队长，我就是江队长啊。
2: 徐总，这个蒋老头
3: 当共产党抓来的吗？按共产党处理。
2: 是。
3: 福志高呢？
2: 还在车上。
3: 记住，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蒋协勤。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华，
1: 安大叔，
0: 哎，华为了，
1: 重庆派人来了，他去接了。
0: 哦，
2: 老蓝，
0: 哎，
2: 小华，再去看看华为回来没有？
1: 嗯，
2: 老蓝，你们那里的群众骨干分子开会了吗？
0: 开了，自从接了三车军火，对群众的影响扩大了。
2: 太好着，
1: 佳姐，还是不见华为回来。
2: 按照预定计划，该回来了。别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0: 我去看看。
2: 哦，老蓝，这样吧，你把这份文件带上，到紫竹林等着，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同志。老蓝，文件很重要，关系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路上千万小心呐。
0: 您放心吧，这一带我很熟。
2: 嗯。

0: 小姐，华为回来了。
1: 小华，
2: 华为，重庆的同志来了吗？
1: 来了。
2: 孙明霞呢？
1: 重庆出问题了，孙明霞被捕了。
2: 怎么，明霞

0: 听老小同志的口气，好像是党内出了叛徒。
1: 出了叛徒？
0: 老小同志说，上级有重要指示，要跟你和司令员面谈。
1: 老小同志呢？
0: 在那边小树林，我不放心，先过来看看。江姐，我们出城的时候，城里面正在清查户口，城门口设了好几道关卡，所以耽搁了时间。
1: 这一定和重庆出事有关。
0: 哦，对了，刚才发现了几个形迹诡异的人，所以没有让老小同志直接过来。
1: 你做得对，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马上转移，接老小同志上阵。
0: 是，
1: 小黄，快收拾东西，弄好车辆。哎。

0: 江姐，我找了你好久啊。
1: 付志刚，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们送电台来了。
1: 是啊。
0: 哎呀，这一路啊，嗨，不提了，江姐，我们走吧。
1: 嗯。
0: 啊，是老许同志亲自派我来的。原计划不是让郑明霞来吗？他病了。
1: 郑明霞病了。
0: 是啊，他病了。

0: 起。
1: 你看茶都凉了，还没有沏饭吧？来，小华，里屋做饭去。
0: 不了不了，工作要紧，我们赶紧走吧。
1: 等一等，再坐一会儿，等一下老太婆还要来呢。
0: 啊啊，也好。

0: 将军，我们还是
1: 府之告你这个叛徒，给我走开，不许靠近我，你快走开，快走开，快走，
2: 来来快走，
1: 小黄，小黄，小黄，
3: 不许动。

0: 江雪琴，你想的怎么样了？好，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那你又何必问我呢？
0: 这
1: 还是把你们的后台老板

0: 请出来吧。
1: 你，来人，准备老虎凳。啊！
2: 江小姐果真是有胆有识，令人敬佩。不过江小姐也要为您目前的处境想想啊。蒲先生，你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1: 副状元，
3: 江姐。

我问你，你走的是哪条路？滚向火法！你苟且偷生，叛变革命，叛变党，把历史的鲜血捧给敌人做酒浆。说什么风波漩涡浪涛狂，眼看着八万雄师渡长江，蒋家王朝就要树倒猢狲散，我看你这无耻的奴才是如何想。

0: 江曲琴，你怎么敢？
1: 你们都下去吧。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到了如今这步田地，你也应该回头为自己想想啊。哦，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现在虽然才20多岁，可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

见不上一面。江小姐，面对这一切，你难道丝毫无动于衷吗？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0: 江小姐，我想我们之间终究是会有共同语言的。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0: 不，有些情感就是人所共有的，比如说人情、博爱、幸福、和平，这都是人类共同需要的，何必要武装暴动、道观吸引，致使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1: 胡说！是谁害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梅帝，出卖了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博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0: 蒋学勤，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蒋小姐，你还是冷静地想一想吧。

0: 江小姐，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让你坐一辈子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让你去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亲人，为党呢？

0: 腾蛇戟，热血换新天。
1: 蒋学勤，这里是中美合作所，隔南山下黑天牢，美国刑法有48套，炸自动白骨比天。

0: 这几天一直在搬东西，看样子敌人要逃跑了。
1: 铁就要亮了，
0: 国民党夸赶了。
2: 明霞，
0: 这是我对目前狱中斗争的几点不冲建议，把它交给支部。同志们，我们这次越狱斗争要准备流血牺牲，哪怕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冲毁这炸子洞。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对。
2: 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3: 那个，
2: 江雪琴，你考虑好了没有？好，再给你5分钟。
3: 一秒钟也不需要。哼，江姐，信。
2: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10月1日，今年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 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五星红旗，
4: 阿嫂，你听到了吗？中国人民翻身了，当家做主了，不枉我白活了这一辈子呀，江姐，我心里的话。

0: 二嫂，我懂得你心里话，
1: 盼到了，可盼到这一天了。
0: 同志们，让我们在这贺牢铁窗之下，向我们的信中国致敬，为我们的信中国欢呼。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同志们，我这里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绣一面无姓红旗。
1: 好，绣一面无姓红旗。
2: 地震！将雪琴准备转移。谁？
3: 同。
2: 哼！
4: 江姐，沈阳寨已经到了闸子洞，说马上就要。
5: 要怎么样？
4: 就要对江姨下毒手。
1: 江姐，
4: 江姐，我建议提前越狱。
1: 对，提前越狱。
0: 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打乱整个越狱计划。去执行你的任务去吧。
4: 哎，
1: 江姐，
0: 来，献我们信众国的国旗。

0: 去坐，去坐，去坐！
1: 震惊，震惊，震惊！
0: 去坐，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柯普之告一再纠缠，求我们带他到台湾。
1: 哼！

0: 用不着了，留下来让共产党去杀去。
1: 去。
0: 江小姐，又是许久未见了。哦，江小姐，我今天来是特地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时局正像江小姐所预料的那样，共军已经入川，重庆危在旦夕。
2: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怎么害怕了？
0: 哼，我不否认面临的现实。不过江小姐，我坦白地告诉你，你看不见自己的胜利了，遗憾得很呐、啊！哈哈哈哈哈哈！江小姐，此时此刻你又是怎样的心情？
2: 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无比的光荣。我倒想问问你，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如何呢？你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与人民的审判。
0: 好，那就请吧，我送佛上西天。
3: 江雪琴，走。
4: 江姐。

降解，本名降朱俊，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生前，江朱俊和彭永武有一个孩子，取名彭云。在江杰临牺牲前，他把孩子托付给了他远房的亲戚，并留

0: 下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1: 假如不信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孩子绝不要教养，粗夫淡饭足矣。判教了他着父母之租金，以建设信众多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是一方属于所有热爱戏曲之人的舞台，从西皮二黄的悠扬到梆子秦腔的高亢，从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到中原大地的铿锵豪迈，在这里交汇成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让我们以戏为媒，以曲会友，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限魅力。本期您将看到小香玉唱响花木兰，再现经典名段，陈诚带来沪剧金丝鸟，展现沪剧独有的缠绵深情，李佳瑞表演秦腔龙凤呈祥，以高亢激越的西北声腔演绎三国风云，张浩然带来原创快板知音大会，用传统曲艺形式讲述当代戏曲人的坚守与热爱，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赶快来和小十一一起看精彩节目吧。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有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了，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0: 好女不二嫁。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
1: 奶尊重你的意见。
0: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1: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0: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哦，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1: 说是挣点零花钱。
3: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4: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3: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振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3: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民，唐人民，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唐人民，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3: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3: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3: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3: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4: 来。
3: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3: 两份牛肉汤。
0: 慢点。
1: 哎，让开让开让开！
3: 怎么了？
1: 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
0: 老六处对象了，
3: 哪儿呢？
0: 好看吗？
4: 好看。
0: 能看饱吗？
4: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4: 啊，好。
1: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3: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1: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1: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3: 至于啊？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4: 哎，是我害怕。
0: 怕什么？
4: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3: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3: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3: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1: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1: 像个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4: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
3: 打情骂俏的。

0: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1: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2: 那正好，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3: 就是点烧饼。
4: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3: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
1: 对不起。
2: 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饱了，
2: 饱了。
1: 嗯，
2: 你走吧。
1: 走。
0: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你认识啊？你谁呀？你谁呀？背头凉，这谁呀？
4: 一个熟人。
1: 那这得多熟啊，那胖得能好八万。
4: 我前妻。
3: 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1: 为什么呀？
3: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3: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1: 听说过。
3: 然后呢？
1: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3: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1: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3: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3: 我只说实话。
1: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3: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5: 小何，你逛街呢？
6: 哎，老方，你也在？
5: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3: 哎，这
6: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
3: 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6: 你怕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3: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6: 那不就行了？
3: 行。
6: 方涛。
3: 啊。
6: 我问你个问题。
3: 问。
6: 你还爱他吗？
3: 爱谁啊？
6: 你前妻。
3: 啊？
0: 小欢，我。

0: 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2: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下回你把门打开。
2: 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
3: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4: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小佳慧，我喜欢上你了。
1: 再考虑考虑。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由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3: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4: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4: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0: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0: 嗯，
4: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4: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1: 儿媳，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1: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1: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1: 啊，算了。
0: 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1: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0: 他家怎么了？
1: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0: 那我又不跟他过。
1: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0: 知道知道，算账吧。
2: 明天就走了？
3: 明天的飞机
2: 什么时候回？
3: 这个不好说啊。
2: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4: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2: 祝你一路顺风。
3: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2: 我挺好的。
4: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5: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4: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4: 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啊。
1: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0: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嗯。

0: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1: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0: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0: 这女方啊，另找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3: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怎么会听上？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0: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1: 司机。
0: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1: 多大年龄？
0: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1: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0: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1: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5: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6: 哎，来了。
7: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1: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0: 对，阿奶说的对。
9: 哎，老四回来啦。
0: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3: 哎，大姐。
1: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1: 评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1: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1: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1: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1: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2: 多管闲事儿吧。
3: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4: 就是

0: 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1: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2: 对呀，
0: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1: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3: 怎么可能？
2: 奶，他们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哎呀，
3: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
4: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1: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3: 当然可靠。
2: 我捡了个宝。
0: 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4: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哎
2: 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4: 你们一起来
3: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吃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
1: 进展挺快啊！啊，
2: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
0: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3: 妈，我不都知道了？
1: 不一样，
0: 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4: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0: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1: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
0: 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0: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1: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5: 妈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6: 我们老。

0: 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
1: 我哪有那么差？
2: 哎，
3: 干嘛呀你？急什么？
2: 哎，宋太太，
4: 哎，
2: 这么急？
4: 哎，
2: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5: 薇娅，
2: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来这个门。
1: 你们认识啊？
2: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5: 哎、啊？
2: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哎，
5: 小花，
4: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2: 这玲不是我。
4: 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哎，你先缓缓啊，去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
2: 来，
0: 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都嫁出去了吧，我都老了。
1: 就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都非得跟我争。
2: 可人俩自由恋爱，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4: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0: 谢谢月亮。姚无缘，
4: 你别吓我啊。
5: 请看六姊妹第十八集。
4: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
1: 啊？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哎，
0: 有事再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2: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那就将错就错。
3: 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3: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2: 他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2: 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
4: 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
2: 我
4: 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以后我再也不让你吃咸菜了。
1: 都怪你。
2: 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0: 咱也挂了，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2: 好，
3: 来，
4: 哎，四姐吧。
2: 哎，欢迎了，欢迎。
5: 来，鱼来了。
6: 哎呦，好，
5: 菜都齐了。
6: 好，
5: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7: 哎，不干啊？
0: 干了呀。
5: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6: 哎，
5: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0: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2: 大姐夫呢？
5: 啊，他加班。
6: 哦，欢迎啊！
2: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
7: 啊！
2: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5: 欧阳，说什么呢？
8: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2: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2: 哎，一起
0: 来，妹夫。
9: 哎呀，就差二姐了。
10: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5: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8: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9: 方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0: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2: 嚯，还有诗！
0: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2: 诗用的好，来，欢迎，
6: 太有才华了，
2: 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
7: 别人的，嗯，
6: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妈，
9: 那是他拜托我，
10: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9: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0: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哎，
3: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一个，
2: 来，哎，一起。
10: 老五，你这排估计是男孩。
9: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6: 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别让我麻烦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3: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3: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9: 那萨汤呢？
3: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5: 拿来吧，
3: 啊，快吃上吃，吃上吃。
5: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能等吗？
3: 是。
5: 什么味儿啊？
3: 啊？我蹭上油了。
5: 不是，香水味儿。
3: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5: 你到底干嘛去？
3: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5: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3: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5: 你说实话。
3: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5: 我找妈去。
3: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9: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3: 这不有吃的吗？
4: 小梁，
11: 你别跟着我。
3: 你注意点肚子。
11: 你起开。
3: 不是。
11: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12: 怎么了？
5: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酸辣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3: 妈，你听我解释，撒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5: 行了，
3: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的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12: 好，好，
5: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4: 廖凌，廖凌。
5: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3: 不是，
5: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啊。
3: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5: 啊，把门给我带上。
3: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

0: 老三，赶紧给小莲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扛着呢，
0: 一直没声。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
1: 儿。那肯定了。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是对对的吗？这度数，
1: 度数没错呀。
0: 亨德利的正品，
1: 看不清，你是盖反了？
0: 哎，是不是？啊，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0: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2: 姐。

0: 风给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
1: 两个两个。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了。
0: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0: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0: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上车，
1: 等好了
2: 啊！我上哪儿
3: 呢？
1: 你别着急啊，
3: 好多事儿，你跟着我。
4: 三姐，你们先去吧，
1: 我马上就过来啊。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喂。
2: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1: 啊。
2: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1: 啊？
3: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3: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3: 去，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啊？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3: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4: 那我只能用实力去证明。
5: 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3: 睡着了？
6: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7: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6: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5: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6: 我这肚子里没多少墨水啊，
5: 好听就行。
6: 哎，姐，蛮曲谱书我拿来。
7: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6: 那个左边那个。
7: 这行吗？
6: 嗯。翻到什么就叫什么。
7: 嗯。
6: 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7: 行，汤洋洋，好名字。
8: 玲儿，我回来了。
9: 哎，三姐在呢。
7: 振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6: 听到了吗？
9: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6: 买什么了？我看看。
9: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7: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6: 嗯。
7: 振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9: 放心着，姐。
7: 走了啊。

0: 什么几个意思？
1: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0: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哎呦，
1: 咱这有车了。
0: 回家吧。哎呦，怎么样？
1: 老公，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不行不行，
2: 我穿上成小老
1: 娘胎呀！
2: 下买冬衣，
3: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1: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1: 对呀，
3: 就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2: 多少钱呢？
3: 200，
4: 加个零儿，
3: 2000。啊，你退了吧啊！
1: 不，退干嘛呀？
3: 我不要。太贵了，
1: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3: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1: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3: 好看呀，你看。
4: 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2: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4: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3: 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1: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
4: 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2: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
3: 他。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
2: 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3: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5: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
2: 依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昨天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们，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

0: 问你问谁？来，慢点。哎，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
1: 哎，
0: 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不，
1: 王景瑜。
0: 啊！不是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在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你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夫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7: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嗯。
8: 看着点。
6: 好。
8: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6: 好。
8: 滑。来。哎。慢点啊。
6: 嗯，好。嗯。哎呀，妈呀！
8: 哎，是不是？啊，
6: 就坐这儿吧。
8: 就这儿。
6: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8: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6: 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快看，快许愿！
1: 来。

0: 红宇，你知道我洗了什么？红宇，红宇啊，你别吓我啊！
1: 老王，
2: 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假戏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2: 啊。
1: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哈，
2: 对。
1: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雅，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0: 好。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
3: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1: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3: 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4: 这次呢，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晚婚恋，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0: 不是了，
1: 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介绍几个给他？
2: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1: 张姐如母，
2: 你还亲妈呢？
1: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3: 是
2: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3: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2: 我呀，您坐，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3: 哦，
2: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3: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2: 新淮村，王怀敏。
3: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2: 哎，想起来了是吧？
3: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2: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3: 还是喜事啊？
2: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3: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2: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3: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2: 哎呀，不是啊。那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3: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2: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3: 我明白了。
2: 嗯，
3: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2: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3: 啊，你说什么？
2: 啊，
4: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
2: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3: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2: 这一定要的，我这是必须得收。
3: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5: 这，再见。
6: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7: 哎呦，老王，哎呀，哎，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6: 小辣椒，
7: 好，
6: 可以，
7: 来，
6: 好，
2: 好嘞，
7: 那给你，不收钱。
2: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收着，
7: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2: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7: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2: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7: 啊？
2: 哎，
7: 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7: 哦，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7: 啊。
2: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7: 不行。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7: 不合适，
2: 定了，就这么定了。
7: 老王，
2: 不能变。
7: 老王。
2: 哎呀。

0: 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儿子过满月，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他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
2: 怎么了，阿喜？
3: 怎么回事啊？
0: 真怀上了？
2: 那玩意儿得骗呢。
4: 请看《六姊妹》第十九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理剂。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2936366，40002936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时候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天个
1: 十呀十八
2: 欢迎大家来到
0: 戏曲知音大会，
2: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3: 你好。

0: 取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哦，
5: 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了。

0: 目有点重了，太大了。
1: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2: 这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1: 您瞧好吧。
3: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4: 好，
5: 相遇波波班，
6: 慢着。
7: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和柴1972文创园。
8: 没错，
9: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晨晨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和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3: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0: 好，放心。
9: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10: 惊喜嘉宾？
3: 谁呀？
0: 惊喜嘉宾，
11: 惊喜嘉宾。
7: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5: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3: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3: 立定，
0: 一二，
3: 谁有证？
12: 这是哪儿啊？哎，
1: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13: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绕一圈，
1: 这个宣传怎么样？
13: 对呀，
3: 哪里宣传？
13: 绕一圈，
1: 绕一圈，
14: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3: 行，
1: 绕一圈，
3: 得买票吧？
13: 那你去呗。
3: 凭什么我去？
1: 你是队长呀！
3: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4: 去看看呗。
3: 试试
1: 那儿呢？
3: 火车站，哎，
14: 到了。
1: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5: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3: 哥，哎呀，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
15: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
3: 你卖票？啊？是二维码？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5: 好，
3: 您是售票员是吧？
15: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哇哇！

0: 去！
1: 嘉宾啊！
2: 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1: 真是这，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2: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啊？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1: 行行行，没问题。
2: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这海报都有呢。嗯，下午4:30，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营活动，都来看。

0: 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2: 大哥懂说唱。
1: 咱俩传一传，你
2: 看 rapper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2: 看戏一起看戏，
1: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1: 相聚四年半来个草地，我们
2: 一起为
1: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2: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怎么样？怎么样？
1: 和闺蜜，
2: 和闺蜜，
1: 对吧？男女女嘛，对吧？
2: 一起为戏曲，
1: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2: 耶
1: 耶，
2: 来吧，
1: 来吧，
2: 先录啊，
1: 来
2: 啊。
4: 旧电视，
5: 嗨，
3: 冰箱，你干嘛呢你？
1: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2: sorry， 再录啊，
1: 来。喂，录了吗？
0: 开始了
1: 啊，再来一次吧。
2: 哎呀，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
0: 预备，走。
1: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2: 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1: OK，
3: 好了，走吧。
2: 等会儿，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1: 有什么仪式感吗？
2: 全都立正，
1: 立正，
2: 向左转，
1: 向左转，
2: 左，向左走，一二一，
1: 然后
2: 一二一，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
6: 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7: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3: 可以。哎呀，
7: 太谢谢您了。
6: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8: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6: 是河南豫剧，
1: 河南豫剧的
7: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8: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9: 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
10: 春草青青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我坐这儿。行了，我坐这儿了。
2: 投了，投了，
3: 对。
0: 好嘞。
3: 出发了！
0: 想起来了，走喽！故事。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4: 大哥，
1: 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你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5: 到位。
0: 给不给力？
5: 给力。
0: 那下一站，
5: 舞台见。
0: Go，
3: 出发。
6: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嗓。
7: 飘下个林妹妹，
8: 你呀！
6: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何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0: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6: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

0: 我们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河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2: 紫音大会我来了。
3: 哦，热烈欢迎老师。
2: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3: 欢迎各位。
2: 纸
4: 向时辰
3: 好，
2: 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5: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6: 对，还有名字。
2: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6: 我们的口号是：
7: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史定成。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谢谢郑业成 ，Hello， 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老朋友。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武神一起合作了。
0: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神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唐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哎，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手势，
2: 是我们梨园戏的手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哦、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放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啊、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哦、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哦、
4: 啊、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
5: 哎，老师啊，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啊！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3: 好，嗯，小火车
6: 往哪儿开？哎，
3: 吃了吗？您的哪儿的？
6: 北京。
3: 有什么？糖葫芦。
4: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嗯、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和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勺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0: 香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墙。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

0: 太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嗯，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哎呀，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拜天师中你夜晚来放烟，不分昼夜，心情把活干，这男子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吧，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尼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啊，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
4: 对呀，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号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街一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了，刘海哥你是我的父了，傅大姐你是我的妻了，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了，傅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那这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音响老师，谁抚琴儿？

0: 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锦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3: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何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小哒哒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真是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酒。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
1: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2: 我只能学唱了。
1: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2: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好，好。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罗大饼，西宫娘娘包大葱啊。哎呀
0: 味儿真正啊，鼓掌。下一个，
1: 下一个。
2: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1: 有味儿。
2: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3: 乡野当

0: 且弄啊，烟水荒废不一般。
1: 哎，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标春半两江，沾一佛。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得丁丁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前带出了客。

0: 噔噔，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1: 粤剧好吗？
0: 好，
1: 今天是送狗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太棒了！
1: 哎呀，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2: 谢谢大家。
0: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3: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4: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5: 加油加油！
1: 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合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亲授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4: 看我的。别愣着，快跟上他们。
6: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7: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4: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6: 那要先过此关
8: 一起上。

0: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1: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

0: 真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2: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2: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2: 怎么？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2: 哇，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面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静静。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无
2: 九四之中
3: 不精通，
2: 你寻的是传言；唯吾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精彩唱段已就位，快和小十一一起来聆听吧。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9: 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徐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

0: 们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
1: 爹。
0: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谢斌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0: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闺女。

0: 老李，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掌上今天布置得很严密，
1: 嗯，
0: 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
0: 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2: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0: 上，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定要把他送上白山岗。
1: 李师傅，
2: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1: 好多了。
2: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了。
1: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3: 你这儿来了，
4: 这边坐。
2: 你们坐。
5: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2: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5: 哎，凑合着吧。
4: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啊。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6: 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5: 没法子。
1: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
6: 这里头尽是沙子，
1: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6: 小声点，别着倒霉呀。
1: 这怎么吃？没法活呀。

0: 啊？怎么掐断了？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
1: 是，是。
0: 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的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2: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3: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3: 是，王县长。队长在下。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3: 多谢队长。

0: 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不知去
1: 对两个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1: 对两个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1: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缘藏在哪里？迷电吗？

0: 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3: 队长，队长阁下，队长阁下，
0: 哎，
3: 队长阁，我一万八个
0: 啊！大佬，
3: 我什么？
0: 大佬，我什么？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并叫他招出同党人。
4: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4: 樊道夫、李玉和、
5: 李

0: 妹，
1: 我爹回来了，
2: 快开门去。
1: 爹，
2: 玉和。
3: 妈，
2: 可回来了。
1: 接上了吗？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呢？
1: 忙忙以为我把汤安全转移。
0: 爹，您可真有办法呀。
1: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0: 我懂。
1: 嚯，懂，瞧这丫头。
0: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
1: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0: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您放心吧。
0: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1: 放心吧啊。

0: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
2: 哦，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
3: 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1: 啊，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3: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4: 慧莲，
1: 哎，
0: 大婶儿，这边坐。
5: 不了，孩子又哭了。
1: 慧莲呐，
5: 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5: 可你们家也

0: 不富裕呀、啊。
1: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0: 我们回去了，
1: 别着急，
0: 慢走。
2: 奶奶，惠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1: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3: 嗯，
2: 谁呀？
4: 李师傅在这儿住吗？
2: 找我爹的。
1: 开门。
2: 哎，
1: 你是？
4: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4: 有，要现钱。
2: 好，你等着。
4: 哎呀，我可吵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1: 掌柜的，
5: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4: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5: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4: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2: 哎呦，你乐瑟个啥？你快走！
4: 哎，您快给我！
2: 别走！
4: 哎，老奶奶，哎。

0: 上了他的当。孩子，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
1: 奶奶，那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蝴蝶。
1: 哦，
0: 这位，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点火你。哎，快！
2: 出事了，
0: 外面有狗。孩子，孩子，
2: 妈，我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0: 暗号照旧，
2: 对，您要多加小心呐、
0: 啊，孩子，放心吧，爹。
3: 李师傅在家吗？
2: 妈，他们来了。
1: 爹，您。
2: 铁梅，开门去。
1: 哎，
3: 开门呐。
4: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2: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2: 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2: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2: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0: 等等，铁梅，拿酒去。
4: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0: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去。
2: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将朋友千杯万盏，我饮酒是令不好

0: 话。
1: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哎，
2: 雪梅，开开门，让你爹赴宴去。
1: 啊，我走了。

0: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
2: 天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0: 奶奶，什么事啊？
2: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来。
1: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
0: 民国12年2月，
1: 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枪杆10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你爹，
2: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纸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还在满周岁的

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鸟。

0: 朋友，你好啊。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

0: 没记忆的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出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2: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来，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2: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修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2: 不会喝？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2: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2: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2: 为我。
1: 哦，为你？
2: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2: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2: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2: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2: 哦，
1: 一窍不通。
2: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2: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2: 弥天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2: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3: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3: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1: 无耻！

0: 要发火。
1: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2: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1: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2: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1: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2: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1: 李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2: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1: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2: 共产党员刚气质，誓死

举杯叫你受用。走。

0: 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的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1: 是，
0: 把他带上来。
1: 带令后

0: 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1: 奶奶，你放心吧，
0: 小心。哎，谁呀？
2: 王鞋匠。
0: 等着。
2: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2: 借火试试。
0: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啊？
0: 里屋躺着呢。
2: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3: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1: 病
3: 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3: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3: 躲开。

0: 你们帮了我们那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1: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2: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1: 谢谢你，
0: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

0: 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1: 金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0: 奶奶，
2: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点门上百山。
0: 你放心吧。
1: 开门啊！
2: 开门去。
3: 哦，老人家你好啊。
4: 你是鸠山先生？
3: 不敢，鸠山。
4: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3: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4: 啥东西？
3: 密电码。
4: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3: 就是一本书。
4: 书？
3: 对。
4: 鸠山先生。

0: 们要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富贵荣华。
1: 哼。

0: 给他找找看，免得你空手而回，徒劳一场。
1: 不错，就是他，就是他。
2: 黄历，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0: 好，天梅，好好看家。
2: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

0: 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好，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

0: 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1: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请见见你的儿子去。

0: 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0: 走吧。戴立天威。

孩子，你不要哭。孩子，挺起来。孩子。

0: 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去。密电码
1: 不知道，
0: 统统撤备。哎，
2: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们，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凶神，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太可怕了，照计划执行。

0: 你爹妈你交出来，
1: 走，
0: 把他放了，
1: 是，走。
2: 爹，奶奶，
3: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你爹妈一定送到白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有善了就善，你抓你放，虽有无辜的我，这要命

你们为什么死的？我

0: 孩子，你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铁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孩子，

0: 你们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0: 大婶儿，
2: 快走。铁梅，快走吧。
0: 姐姐，大婶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
1: 走。

0: 开门，请进。
1: 叔叔，我可找到你了，我爹跟我奶奶。
0: 我们都知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在哪儿呢？
1: 我带来了。
0: 好啊，
1: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冯，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2: 是。老赵，敌人来了，你护送铁梅上山，我们来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

0: 要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因为都是为了戏，
14: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在
1: 情感，
2: 情感
0: 再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1: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3: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1: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美国的加密日报直接登上头条。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0: 你们男的唱个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
6: 就过了。
5: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看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悬在那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舔屏不舔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魂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他嫂子。
2: 正好，赶紧把陈二顺叫出来。
1: 已经派人去叫了，只不过这一来一回的需要两个时辰。
3: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反正啊，他今天不还钱，我们绝不走。嗯，
1: 行，没问题。但我觉得呢，这两个时辰让大哥们在这儿等，多累呀。要不您几位里面请，我们给您备上茶点，您一边坐着一边等，岂不是更好？
0: 在哪儿等不是等啊？反正啊，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请。给客人备茶点。
4: 好。
5: 大少奶奶，您怎么把他们也进来了？
1: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还让他们在门口一直待着，影响咱们做生意啊？
5: 不是，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1: 放心吧，有人会负责送他们走的。
6: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见人影？
3: 你耍我们呢？别跟他废话了，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1: 哎，几位大哥，咱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大顺，
7: 你们要干嘛？啊，干嘛？
1: 大顺，
8: 老弟要干什么呀？
1: 爹，您别管了，这事儿我和大顺来处理。
0: 你就是陈二顺他爹，
2: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8: 什么钱？
3: 陈二顺欠我们的钱。
8: 你们是干什么的？哦，
1: 这位是双凤楼的黄先生，这位是德义楼的杜先生，这位是曲园楼的白先生。
9: 你们说二顺欠你们的钱有凭据吗？
2: 哎，这个当然有了，你们看仔细了啊，这可是他亲手画押的借条。
0: 我这儿不光有账单，还有人证。哎，要不我把这金凤啊，凤仙啊，玉葵啊，这些个姑娘们全都叫到这儿来和他当面对质。
3: 你们看啊，都是陈二顺的亲笔签名。
10: 这，
0: 老爷子，你看这个怎么着啊？
8: 要欠你们多钱？
0: 我们家一共是340块，
2: 我们家整500，
3: 我这275，
1: 一共1115。
8: 咱们账上有多少钱？
1: 1557。
8: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哎，哟，还是老爷子爽快。老爷子，有时间上我德义楼里玩两手呗。
3: 陈老爷，回头我请您喝酒。
0: 我们双凤楼的姑娘们也欢迎您。
9: 行了，差不多得了。
1: 这怎么短了这么多呀？
9: 怎么了？
1: 大顺，我之前以为最多也就差个200-300块，没想到
9: 差多少？
1: 钱箱里现在只有870块。
9: 啊？
1: 啊？
8: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爹，没什么，我们。
9: 淑华。啊。你现在想帮他瞒，不可能了。你实话跟爹说吧，
8: 说
1: 我
9: 说吧，
8: 快说呀。
1: 爹，是这样的，这最近两个月我不是生完轩轩坐月子吗？我就让二顺他自己进货，自己进账，然后

0: 你还敢回来啊？
1: 爹，我错了。
0: 你错了，你跟你也这样的。
2: 爹，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了，爹，
3: 我错了，
2: 爹，
3: 小宝宝睡觉觉，长大了，
2: 帅，快点，帅啊，帅。

0: 我错
1: 长大了，进学堂，学知识，学文化。
2: 别让老二连夜滚。
1: 回老家。
2: 宋平留在这儿照顾娘和轩轩，
3: 但是爹还说，从明天开始，玉蓉粉交给你大理。
1: 知道了。
4: 几位进来玩会儿啊！
5: 哎，大爷，
4: 哎、大爷呀，进来坐会儿啊。
6: 春儿顺的嫂子。
7: 啊，是，他请您去一趟，跟他对一下账。
6: 没空，让他到这儿来对吧。
7: 但我们家大少奶奶……
6: 大少奶奶怎么了？我这儿还公使夫人呢。
8: 他让我去他那儿。
7: 是啊。大少奶奶，要不您把账本给我，让我去跟他对。
8: 可是陈二顺留下来的烂账，也就我搞得明白。
7: 那怎么办啊？
8: 不就是个窑子吗？走吧。
6: 之前陈二顺说答应给我点回扣，这还算数吗？
8: 算，
6: 那就好。
9: 您请。嗯。
4: 哟，周议员，您可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吗？嗯。我的陆宁香呢？
4: 等你呢。
9: 是吗？
4: 我带你去啊。哎呦，您可瘦了。嘘，宁香。哎。
8: 行了，严妈妈呢？
10: 严妈妈
4: 去招呼客人去了。
10: 哦，那您麻烦告诉他一声，我们这账对完了，他的单子都给他整理好放桌上了。
4: 好，我知道了。
10: 那就先告辞了。
4: 好的。我叫你横，我叫你横，
10: 真打呀！
4: 反了你了，竟敢跟客人这么说话！我叫你横，都是条子了，还装大尾巴鹰？你以为你是清官呢？啊！你过来，
10: 卡尔妞。
11: 陆宁香，
10: 二妞，
11: 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10: 你就是二妞。
6: 这俩人还认识。
11: 这得多疼啊。
10: 哎，我都习惯了。喝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11: 命苦呗。

0: 小五呢？我知道。如果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0: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啊？这是火坑啊！
1: 哎呀，韶华，嗯，你觉得这是火坑？
0: 我觉得这好得很了。我在这儿，我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每天吃的可饱了，还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风吹不着我，雨淋不着我，太阳也晒不着我。哎，你看看我这小脸儿，
1: 真的。
0: 哎呀，我在家的时候，我爹不也天天打我吗？但在家的时候，你至少是个人，你在这儿还是人吗？
2: 进来，
0: 大少奶奶，就看看吧。

0: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吗？我刚想我们俩来北京之前，在夏家卷了一笔钱。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还有吃有喝，但是很快就他妈花完了。哎，我让他出去做工，他嫌累。哎，他觉得赌博来钱来的轻松，赌博能赢吗？哎，你还真别说，一开始还真赢了，但是越往后啊，输的越惨，最后接上高利贷了。
1: 那帮人跟他追债，他就把我卖到这儿了。他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啊！一开始他还跟我说他挣了钱来赎我呢。哎呦，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二妞，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走。
0: 少华，有你这句话，真不枉咱们俩相交一场。但是我不出去。
2: 为什么？
0: 我已经被人糟蹋了，我这身子啊已经脏了，我这辈子已经完了。
2: 不，
0: 你就别管我啦，就让我烂死在这林芳楼吧，挺好的。
2: 从来都没想过能再见到你，但是今天看到你过得这么好，
0: 我是真为你高兴。但是以后，咱们俩不要再见面。
2: 不行，
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2: 不行。
0: 陈家大少奶奶，陆宁想让我给您捎句话，以后你别来了。你就算再来，他也不会再见你了。
2: 那你也告诉他，我跟他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
0: 哟，挺清闲啊。
2: 他走了吗？

0: 你问谁呀？陈家大少奶奶啊，还是周议员？陈家大少奶奶走了，不会再来了。周议员也不来了，
1: 那不挺好的？我落个清净啊！
0: 春华饭庄顺旺包房，陈老板，请陆宁香姑娘。行了。 赶紧收拾一下，生意来了，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不打我了，陈老板。
2: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吗？我去帮你捞衣服，不小心掉河里去了。还好你手快，一把拉住了我。但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力气不够，你也没能把我拉上岸。 咱就那样僵持着，我跟你说，你放手吧，不然你也会被拖到河里去。可你就是不放手，你就那么死拽着我，一直坚持的有人来救我们。

0: 当年你没放手，现在我也不会放。不要再提当年了。就算你现在把我救上去了，我也失了身了，回不去了。
1: 阿宁，你还记得这个吗？小时候在齐州药市，咱俩身上钱也只够买这个的，虽然没多少钱吧，只有几文钱，但是当时你扎在头上，好开心啊！
0: 在我心里，这红头绳才是最好的，再贵的珠花也比不上。
1: 你是这齐州药师是最美的那个。当时是挺开心的，但是红头绳，我的都已经丢了。你想留，这你留着吧。你的丢了没事，我的这不还在吗？我的这根给你。
0: 当年的你扎上它，是齐州药师上最美的女孩。现在，只要你再扎上，你也依然是，永远是。我不配了。不就是遇人不淑吗？不就是一段风尘吗？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
1: 谁说你回不去了？只要你自己不倒，你永远都可以重来一次。你觉得我还能重新来过吗？绝对可以。
2: 真的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什么不可以的。
3: 3000大洋，
2: 什么？
3: 多少？
2: 还有你身上的衣服、首饰，这个房间里的陈设家具，都得给我留下。
3: 你也太贪心了吧！

0: 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也就卖了200大洋吧。
1: 这么久了，
0: 我怎么说也帮你赚了有1000大洋了，你早他妈的赚了。
2: 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你平日里吃的喝的，身上穿的，脸上擦的，嘴上涂的，头上戴的，我请人教你弹琴作画、吟诗唱曲，跟男人周旋，哪样不是老娘我给你花的钱？
0: 你跟我喊什么喊？你要这么跟我算的话，
1: 3000大洋是不是？行，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
3: 小娘睡着了。
0: 嗯。
3: 怎么了？有事儿啊？
4: 我想跟你借点钱。
3: 我们俩还用说借吗？你想要多少呀？
4: 3000大洋。
3: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我今天啊，遇到二妞了。他现在人在凌芳楼，我想把他给赎出来。
3: 你等会儿，等会儿。二妞，
4: 我最好的姐妹。
3: 凌芳楼，
4: 她被人给骗到那儿去了。
3: 说是，
4: 那个老鸨一开口要价就要3000大洋，我必须得把他给救出来。
3: 少华，你知道3000个大洋是多大一笔钱吗？
4: 知道，可是我想来想去的，也只能向你开口，也没别的法子了。
3: 少华，从我15岁跟着我爹出来做生意，我到今天也就攒了200多个大洋，给了你一些，给了你大哥一些，我现在手上也就100个大洋。
4: 可是二妞该怎么办？
0: 你只拿得出100大洋，那我怎么办？
4: 要不你暂且再忍耐一年呢？
0: 一年？
4: 对。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待在这个地方再被那帮臭男人糟蹋一年是吧？
4: 但其实也就一年而已。
0: 就一年而已？你怎么不待在这儿？咱俩换。不用一年，一个晚上。
4: 二妞，我
0: 舒少华，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要烂死在这凌芳楼吗？你为什么要管我？我都已经绝望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啊？现在你轻飘飘的跟我说一句钱不够，那我怎么办？我都要死了，你可以不用救我，但你能不能不要让我一年又一年的被煎熬？
5: 二妞，我向你保证，一年过后，我一定筹到钱把你给赎出来。
0: 啊！这话太耳熟了，这话小五说过，王公子说过，连那个周议员都说过，谁来了？朱朝华，我算看清楚你了，你跟那帮臭男人一样。
5: 二妞，我不是这样的。
0: 出去。走，
5: 你知道3000大洋是多大的一笔钱吗？
0: 他们陈家不是在京城开药铺的，他们家不是做大生意的吗？
5: 生意是大顺他爹的，不是大顺的。
0: 借口，全部都是借口。你们明明都有钱，但是没有人愿意救我。
5: 我说的是真的，
0: 假的，全是假的。朱少华，你满嘴假话，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了。姐妹情深是假的，救我出去也是假的，让你拿出真金白银，现原形了吗？
5: 卡尔妞，你搞清楚，我不欠你的。你当初执意要跟小五跑，我劝过你，你听吗？你能有今天，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0: 说实话，我告诉你，

我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小五了，是你。他只是把我扔到水里面了，你把我从水里面拉起来，再让我呼吸了一口，又把我狠狠地摁下去。你比他们都狠，都狠得多。好，既然如此。

0: 陈家大少奶奶，您慢走。
1: 您要是还想多挣点钱呀，可以试试卖卖这个。哦，保准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哦，
2: 好好好好。那这个您给我提多少？您卖一盒，我提您一成。
1: 我得看看它好卖不。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0: 严妈妈，好久不见呀。
1: 啊，哟，您也来看病啊？
0: 哟，瞧您这话说的，
1: 哎呦，我说的嘛。
0: 我跟神医张这聊生意呢，有什么事儿吗？
1: 巧了，大少奶奶，我也正有生意上的事儿找你聊聊。咱们借一步说话。
0: 是小石头最近有什么纰漏吗？
1: 跟小石头没关系，
0: 那还是羽绒粉让您不满意了。
1: 您瞧瞧，羽绒粉挺好用的。
0: 那是因为什么事儿？
1: 您说吧，大少奶奶，哎，那个陆宁香，您还打算为她赎身吗？
0: 哟，您快别提她了。之前好心帮她，最后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的。哎，
1: 她是一时糊涂，别影响了你们的姐妹情啊。哎，
0: 我姓楚，她姓康，我们可不是什么姐妹啊。
1: 您都打算为她赎身了，这交情可不浅呐。
0: 那也是她苦苦哀求，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想做个好事儿。 原本以为他也就值几十块大洋，谁能想到他身价银子这么高啊！
1: 大少奶奶，您要还想为他赎身呢，拿2000大洋就够了。
0: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他的闲事儿我可不管了。严妈妈，您要是没别的事儿，那我先走一步，我还得去别家对账。
1: 啊，别！1500。
0: 严妈妈，我给您交个底儿吧。 我之前呢，之所以愿意帮他，我也是算过账的。我那乡下有个弟弟是傻的，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愿意嫁的。我原本以为花个百八十块大洋的，把陆宁香赎了身，等同于给我那弟弟娶了个媳妇儿，这账我是算得过来的。但您要说是1000大洋，那肯定不行。
1: 那你能出多少啊？80吧。
0: 我还得留点钱给他们俩办婚事呢。
1: 大少奶奶，您要这样出价，这生意没法聊。
0: 哦，那我这都交底儿了，要不您也出个诚意价呗？500大洋。500大洋？
1: 如果您连500都出不起，那我就去找别的买家。我就不信，凭这陆宁香，500还没人买。
0: 这500大洋。
3: 哎呦，真的，我还得回去。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太阳下山之前，您带着钱来林芳楼，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是，
0: 您就这么定了。您这也太心急了吧？<笑>这是清雅小徐上个月的账，您过目。您今儿亲自来对账啊？
3: 啊，最近药铺生意忙，小石头忙不开了。
0: 哎，对了，唐妈妈。
4: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好像看上了林芳楼的陆宁香，他想给他赎身，您说这得花多少钱合适啊？
0: 陆宁香？啊，你还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
1: 他都要死了。
0: 赵老大承蒙您关照。
5: 谢谢严妈妈。
0: 严妈妈，这陆宁香。 他别说500个大洋了，就是让我出这50个大洋，人我也不要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就觉得奇怪，之前是3000个大洋，突然就给我跌到500个大洋。原来是这陆宁香染了脏病，浑身都烂了，奇臭无比，连神医张都束手无策。您明儿个还让我把钱拿过来，您是怕再晚一天这陆宁香就死在您手里头了吧？
1: 你听谁说的？
0: 您甭管我听谁说的，反正这人。 我是不要了，谁爱要谁要去。
4: 慢着，口气怎么那么大呀？这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0: 哟，你是谁呀？
1: 赵老大你都不认识。

0: 你还在这一带做生意，
1: 那就算是赵老大，咱也不能强买强卖，不是？
2: 我赵老大行走江湖，从来不干强买强卖的事儿。人是你要的，你必须得买。
1: 我要的可是活人，他不是死人。
2: 人没死啊。
1: 大奸人都说了，他马上就快死了。
2: 你们家不是开药铺的吗？煎两服药，调理调理不就好了吗？
1: 那万一要是治不好呢？
2: 您再给我们送回来。
1: 就算是能治好，这人我也不想要了，我反悔了，行不行？
2: 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敢反悔，你们家就甭想在这条胡同里做生意了。
1: 行，这人我可以要，但是我出不了这500，我得留着200给他买药。
0: 那就300吧。
1: 我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2: 说。
1: 你得帮我找个人。
2: 谁？
1: 小五。
2: 找他干嘛？
1: 那你就别多问了。
2: 我不多问，我怎么帮你找人呢？
1: 他呢？就是我一远房亲戚，是他们家里头人想找他，我帮忙问。
2: 那小子，我也好久没见着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您可是鼎鼎大名的赵老大，您手下那么多弟兄，您要是想出手，那肯定能找到。我出这300块呢，把这陆宁香接回去，顶多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您帮我找到这小五，并交到我手里。您看，
2: 我答应你。
0: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这陆宁香要是死在我这儿，我认；要是死在你家，甭来找我。
1: 行吧。您认识一个叫小五的人吗？
3: 小五，
1: 对，他是从齐州来的。
3: 不认识。
1: 哦，谢谢。嗯。
4: 走。哎，老板。
3: 嗯。
4: 刚才那女的向你打听什么呢？

0: 这一路去了很多地方，赌馆、酒楼、旅社，还有其他胡同也都去问了。
1: 就是为了找小五啊？
0: 对。
1: 那他说没说为什么这么着急找小五啊？
0: 他一会儿说小五是他弟弟，说他娘快死了，要见这弟弟最后一面。哎，一会儿又说小五是他妹夫，妹妹要死了，要见妹夫这最后一面。
1: 哼，嘴里没一句实话。
0: 就是，
2: 但是他跟李瞎子说了真话，
1: 还去找李瞎子了。
2: 是，他让李瞎子帮他算算小五现在在哪儿。李瞎子说你得告诉我找他干嘛，我才能算得准。于是他就说了真话。
1: 都说什么了？
2: 小五和他还有陆宁香的确是同乡。这小五带着陆宁香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卷了东家一笔钱，还有一只什么，哦，身亡。那东家现在悬赏5000大洋要找那只身亡。
3: 5000大洋？
2: 是。
1: 哼，我就说这女人明知道陆宁香要死了还要买，一定有蹊跷。果不其然呢，
3: 300大洋换5000，这算盘打得够精明的呀。
1: 哼，想跟我玩这花花肠子嫩了点儿。传我话下去，让所有兄弟们都动起来，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五。我赵老大言而有信。

0: 小五可以归他，不过身亡，哼，对不起了，得归我。去吧。
1: 是。
2: 一共103个大洋。
3: 那这还差197个。
2: 哎，我想想哪还能弄到钱呢？
3: 要不向爹和娘借点呢？
2: 我爹那个人无利可图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至于我娘
3: 啊，行，嗯，我知道。
2: 对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可怎么办啊？
2: 我倒是有几个生意伙伴
3: 啊，
2: 找他们凑一凑。但是明天你下午就要这个钱，肯定来不及啊。必须明天吗？
3: 我是怕夜长梦多，你现在二妞这样的情况，能早一刻把她给救出来，就早一分的平安。
2: 那行，明天一早我把钱给你凑齐。
3: 你怎么凑啊？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大顺儿，谢谢你。
2: 你还跟我说这话呀？
3: 那这钱我先收好。
2: 好。
4: 大少奶奶，您可看清楚了，这人可还呼着气儿呢。
3: 小五呢？
4: 赵老大去找了，您放心，3天之内一定把人给你。
3: 赵老大办事儿，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您数数。
4: 人货两清。
5: 老大，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0: 小五，小五，小五，来，疼吗？
5: 啊
0: 啊！你就告诉我，身亡在哪儿？
5: 真不知道身亡在哪儿，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身亡在哪
0: 儿，在哪儿？来，我再问你一次，小五。小五，神王在哪儿？
5: 我真不知道在哪儿，我不知道。
0: 啊！打！
3: 洗好了吗？饭好了啊。

0: 自由了。你自由了。
1: 这样，你每天就吃指甲盖那么大小。半个时辰之后，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这包药粉呢，兑水以后，涂抹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上，看上去皮肤就会像溃烂了一般。
0: 别人真的看不出来？
1: 你放心吧，身上有恶臭，一般人都不敢去前细看，更不敢触碰了。哎，还有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都得少吃少喝，让人看上去一天比一天消瘦，这头上脸上也是越脏越好。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这严妈妈一定会认定你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0: 你是怎么想得出这法子？
1: 你别忘了，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对不起，
1: 没事儿，你准备好了？

0: 你就拿得出100大洋啊？
1: 严妈妈昨天把我叫去，让我给陆凝香看病。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我对她说，凝香得了杨梅大疮里边最凶险的黑杨梅，而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还说最好赶快把它清出去，不然大家都可能会被传染。
2: 来，给您。
1: 哎呦，谢谢大少奶奶，往后有挣钱的活儿您叫我就是。
2: 可以试试卖卖这个，保准儿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
1: 哦，好
3: 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连芳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
2: 荒唐！
3: 年底之前，我还两间大洋够了吗？
4: 少华，你说什么呢？
2: 好，这可是你说的。
4: 徐特使来了！
5: 徐特使，
6: 徐特使，
7: 徐特使，
8: 徐特使！
9: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
2: 不识抬举的东西！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0: 六五。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0: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
1: 开开心心的活着，漂漂亮亮活着，堂堂正正活着。
0: 好，我一定。
1: 哎，你之后怎么打算？
0: 我想去上海。
1: 上海？
0: 嗯。
1: 你为什么想去上海啊？
0: 我有几个上海的客人跟我说，上海比北京城要更繁华，机会也比这儿多，我想去闯闯。
1: 对了，在你走之前呢，你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了结。
2: 嗯，少奶奶，不好意思，虽然耽搁了几天，但是您交代的事儿我给您完成了。
3: 谢谢赵老大。
2: 哎呀，你还甭说，我赵老大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么硬气的杂碎我还是第一次见。
3: 是吗？
2: 得嘞，人呢给您交到这儿了，至于怎么处置您看着办。回见了您。
3: 回见。
4: 我这我不知道什么事吗？我没见那找错人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吗？
3: 你的确不知道。
4: 你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你看看他是谁。
0: 小五，还认得我吗？
4: 二妞，二妞，
0: 还认得我啊？
4: 二妞，二妞，我竟然还能再见到你，我死而无憾了。
0: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吧？
4: 二妞，二妞。我负了你，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
0: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人了。
4: 你走之后，我每天都在痛苦、后悔中，我恨不得亲手杀了我自己。你在病房楼上哭，我在外面，我在外面受煎熬了。
0: 但是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4: 我不知道。没有了，我只求你现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我对你犯的错。
0: 你想怎么弥补？
4: 我在死之前，我能一生陪着你，对你好，什么也不做，就只对你好，想当年。记得吗？当年我只要有空我就来找你，你想吃什么我就买好了送到你手上，我哪怕兜里只有最后一文钱我也要花在你身上。
0: 当年你的确对我好过。
4: 我还会继续对你好，加倍对你好。经过这些年我才知道，穷也罢，被骗也罢，挨打也罢，都抵不过失去你的痛苦。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0: 知道了。
4: 啊，我知道了。二妞，你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最亲的人，我不能失去你。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4: 句句真心。
0: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我想好好看看你的舌头长成什么样了，居然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伸出来。

0: 哎，你记得吧？前些日子，我跟大壮奶奶去要账呢，在林芳楼遇到大壮奶奶之前的好姐妹。
1: 之前听你说过呀。啊，
2: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呀。结果前两天，大壮奶奶愣是花了几百大洋，把她姐妹给赎回来了。
1: 几百大洋？
0: 啊，所以啊，咱们大少奶奶的为人，
1: 你俩，哎，你大壮。
0: 你俩那谁，什么姐妹？
3: 我们说的是，大壮昨天听的戏。
4: 哦，对对对，夫人，我看戏去了，昨晚。
3: 什么几百大洋？
4: 戏折子里的。
3: 昨晚看戏去了？
4: 啊，对，听戏去了。

0: 哎呀，总算赶到了！你把萱萱带来了。对，就是因为带她，所以才晚了。还想说让她见见你呢。你看她睡着了，真可爱。少华，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二妞，萱萱就是你的女儿啊。这以后啊。
1: 我带着萱萱去上海看你去，
0: 一定的。哎呀，啊，对了，这个你拿着，
1: 那我就都先收下了。嗯，
0: 这里面有陈家的地址，我都在。你到了上海，第一时间一定要给我写封信啊！
1: 我知道。少华，我这次到了上海，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二妞。
0: 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放心吧，我得走了，嗯，走吧。
2: 哎，注意脚下。
3: 少华，你一定要好好的，
0: 你别担心我，回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几百大洋，
1: 大洋，
0: 你听哪个伙计说的？
1: 就是那又黑又瘦的
2: 小石头，他一向吃重，这很少乱说话的。
1: 我告诉你啊，老大家的，他一定偷偷的把银子往他娘家搬呢。我当初跟你说过没有啊？不能跟这个贫苦这家庭结亲。你不听啊？几百大洋哎！你要照这么下去，哎，用不了一年就得把咱们陈记药铺给搬空了。
3: 少说两句吧。哎呀，真是的。
4: 嫂子，哎，
5: 宋平，
4: 嫂子，你可回来了，出事了啊？
1: 怎么了？
5: 哦，谢谢啊。
1: 怎么了？
4: 爹正在打大哥呢。啊？大哥从公账上偷了200块钱，被发现了。
1: 大顺，你可得说实话，那钱是不是你媳妇拿的？
6: 不是，跟韶华没关系，是我挪用的。
3: 你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
6: 我那个喝花酒赌钱了。
3: 我
1: 爹，
6: 韶华，这没你什么事，你回屋去。
1: 别生气，别生气。
6: 韶华，
1: 韶华，你老老实实的说哈，你都干了些什么？
7: 爹，那200块是大顺挪用的，但他这么做

0: 是因为我，少华，你干嘛呀？我说什么来着？行，说吧，把那些钱干什么去了？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姐妹，被坏人所害，沦落到了林芳楼，我想给她赎身。 可是我的钱不够，大顺知道了，他想帮我，所以才在公账上借了200块。林芳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二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1: 荒唐！
0: 爹，娘，你们别责骂大顺，这件事因我而起，要打要罚，由我承担。爹。
2: 那公款是我挪用的，韶华什么都不知道，要罚就罚我吧。这200块钱你能给要回来吗？娘，您放心，年底之前我一定能把钱还上。哼，
3: 你吃我们陈家，用我们陈家，住我们陈家，你拿什么还？
0: 我吃住虽然在家，可是我一直在给家里挣钱呀。哼，
2: 就你挣那点散碎银两。
0: 爹，今年我跟韶华不分红了。
4: 分红？你以为你们那点分红的钱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吗？
5: 那明年也不用分了，什么时候填上，什么时候分。
6: 那你那意思，要是如果十年、20年都填不上，那这个钱就十年、20年都还不上呗？
7: 用不了多久的，我说了，年底之前我能把这钱还上。
4: 那利息呢？罚金呢？啊？嗯。
0: 你说呀，年底之前我还2000大洋够了吗？
4: 少华，你说什么呢？你自己说的啊。少华，如果做不到呢？
0: 做不到，我就一直干活，我不要一分工钱，我不要分红。好。
4: 啊，这可是你说的。起来吧。
0: 哎，老爷。哎，老爷，这事就这么算完了。
4: 起来，起来。
0: 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从公账上转的钱？
4: 我如果告诉你，肯定会让你为难啊。那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0: 如果你救不出二妞，你肯定会难过吧？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大叔，可是刚才你已经夸下海口了。
8: 你的年底之前要挣到2000大洋，你想好怎么挣了吗？哎，你好，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现在我把这玉绒膏给擦去哈，是不是比没擦玉绒膏的这边更白更嫩了？ 这夏至呢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讲究着保护阳气，所以就要用这个五味子龙眼养生制成的护阳包。哎，您好，您看看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这还有玉绒粉、美容养颜，您多了解一下哈。现在订购的话，价格还能从优呢。对了，我这儿还有明眸霜，专门擦在眼周的。至于大暑呢？ 正所谓冬病夏至，这个时节呀是调养阳虚最好的时节了。这个优待券啊，就是您到了我们陈记药铺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对老客呢还有折扣。我们陈记药铺啊，诚心对病家服务，老客优待，重到轻财。对了，我们这还有新出的羽绒粉，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您如果喜欢，想了解可以去我们陈记药铺去看一看。您若是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来我们陈记药铺。 或者我们给您送上门都可以的。
0: 陈记药铺的优待券，了解一下。
9: 注意，切忌辛劳。来，
10: 得嘞，
9: 慢走啊。

0: 回来了。
1: 哎，
0: 来，累了吧？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1: 今儿啊，走了15家，拉了8个新客，卖了15盒羽绒粉，8盒羽绒霜，
0: 还行啊。
1: 哎，你帮我去看看，到今天为止我赚了多少钱？
0: 哎呀，算上今天的收获。一共152块大洋，
1: 才152？
0: 怎么，你不相信我算的账呀？你自己看。
1: 不是，哎呦，完了！我跟你说啊，这到年底，我肯定是赚不够那2000大洋。
0: 这离年底不是还早着吗？
1: 可是我能出的招都使完了。
0: 没事，不急，再喝点。
1: 你说你。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呢？我这一时冲动的，就跟你爹那儿夸下海口。
0: 哎呀，大不了，你就给我们家当一辈子不要钱的伙计呗。
1: 那不行，那我就亏了。
0: 嘿，都是一家人，亏什么亏啊？
2: 请问掌柜的在吗？
3: 在。
0: 哎，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2: 啊，在下北京守园药庄高千一。
0: 高掌柜。哎。
4: 好些人啊，今天好吗？
3: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0: 哎呀，松开！
2: 老板，
5: 拿着，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4: 谢谢好心人。
0: 久仰。
2: 哎，不敢不敢，在下呢也是久仰咱们陈记药铺的玉龙粉的威名，今日呢是特地前来取经的。
0: 高掌柜谬赞了，来。这边去，
2: 请。
6: 这都是我那大儿媳妇啊，她鼓捣出来的玩意儿。
2: 哦，竟然是大少奶奶的手笔啊！
6: 哎呀，这都是富人的用品。所以刚才高掌柜您提的这些问题啊，我是真的不甚了了。
0: 好啊，秋华。
1: 啊。
0: 爹叫你过去。
1: 啊。
6: 哟，
0: 爹，
1: 爹，
6: 真好，真好。哎呀，那就让我这大儿媳妇给高掌柜详细作答。
0: 来，
1: 见过高掌柜。
2: 哎呀，有劳大少奶奶了。
1: 不知高掌柜想了解什么呢？
2: 啊，据我所知，咱们陈记玉龙粉在这市面上卖得极好。我这次前来发现，咱们除了玉龙粉，又推出了。玉龙霜、玉龙液、玉龙膏、玉龙明眸膏，不知这又分别是何用啊？
1: 啊，这玉龙液呀、啊、是洗脸时候用的，洗完脸以后，用这玉龙霜打底，再擦玉龙粉，效果比直接擦玉龙粉更胜一筹。如若持之以恒，肤质可长保光洁白皙。
2: 如此繁琐。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惧繁琐呀？
2: 嗯，在我原来的计算里，如果北京城里有1/10的富人用这玉龙粉，每盒可用1月，那咱们陈记药铺的收益便已相当可观呀。可现如今，大少奶奶又在这玉龙粉之上叠加了玉龙霜、玉龙液。这收益便是从前的数倍啊。
1: 是这个道理。
2: 如若我没猜错，这玉容明眸膏顾名思义是用在眼睛周围。
1: 正是
2: 啊。那这梦田露呢？
1: 这是专供睡前涂抹的，让女性在睡梦中也可以调养皮肤，醒来后容光焕发。
2: 哦，还有这说法，
1: 高掌柜，拿回去一瓶，回家给夫人试试看。
2: 哎呀，那就多谢大少奶奶了。哎呀，这美容方古已有之，并不稀奇，但大少奶奶能发扬至此，佩服佩服。
1: 哟，高掌柜过奖了，我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给陈记药铺。

0: 增加一些客源罢了。
1: 啊，依在下看，大少奶奶的志向应不止于此吧。
0: 嗯，高掌柜何出此言？
1: 如若只是拓展陈记药铺的客源，那大少奶奶又何必买断这女子肖像，又何必在这包装之上着力突出陈记二字啊？啊，赵老板，如若咱们陈记药铺想把这玉容粉系列发扬光大，守源药庄援助一臂之力。
2: 高掌柜，您的意思是
1: 咱们两家联手开发销售这玉容粉，不知陈老板意下如何？
3: 哎呀，高掌柜啊，守源药庄乃是当今国药市场
2: 数一数二的药庄啊，能够跟你们合作，那是我们陈记药铺的荣幸啊，荣幸。
1: 哎，陈老板过奖了，我们守源药庄不过是在长江南北有些人脉而已，如若咱们两家共同开发这玉容粉，别的不敢说，我们守源药庄旗下所有药号以及合作的数百家药商一定全力以赴。
2: 哎呀，高掌柜，那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承蒙陈老板首肯，那在下便在六国饭店设下国宴啊，还请陈老板、大少爷一定赏脸，咱们坐下边吃边商讨合作细节。
2: 六国饭店，
1: 正是。不知陈老板哪日有空啊？
3: 哎呀，怎么都行，看高掌柜方便。
1: 哎，我都方便，还请陈老板定下日子
2: 啊。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哦，还请大少奶奶一定光临。
0: 我、
3: 一定一定。
2: 他也去，他也去。
1: 那今晚六点，在下便在六国饭店恭候诸位。
2: 哎呀，谢谢高掌柜，
1: 告辞了。哎呀，告辞了。
2: 慢走，慢走。
1: 哎，陈老板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

0: 在老家的时候，你就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见识见识。没想到还真如愿了。我听说呀，他们那儿吃一顿饭，能抵得过寻常人家一年的开销呢。我还听说，那住的可都是洋人。你怎么了？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寿元药庄生意那么大，我们陈记要不跟他们比，就好像蚂蚁比大象。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寿元药庄既然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那就说明人家不傻呀，对吧？他们知道咱们陈记药铺能力微末，还主动来求合作，说明是看上了咱们的过人之处。人家都这么重视咱们，咱们没理由反而轻视自己啊。
2: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总还是觉得别扭。
0: 你是不是觉得寿元药庄的老板是夏元，所以心里才别扭？大顺儿，我既然当初选择了嫁给你，就说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辈子也只有你。
2: 我
0: 放心，只有你，只有陈家。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让咱们家的生意做得越大越好。
2: 对不起啊，是我小家子气了。
0: 快去换衣服啊！
2: 好。
3: 哎呀，就那件黑色铁线衫的马褂，哎呀，这个费事儿啊！这不就这个吗？
0: 哎呀，六国饭店呐，六国饭店，哎呦，我就远远的问。

0: 我瞅过一眼，我都没敢往进了走。
1: 别急啊，等会儿守卫员要装这个合作谈成了，挣着钱，我就带你去开开眼。
0: 我去，
1: 看看这儿怎么样？
0: 我才不去呢！
1: 娘的，
0: 上那儿花钱？你听说那洋人可多了，有那钱我给他存起来。
2: 存，你只知道存钱，你还知道什么？
3: 爹，出来了。
0: 爹，娘，好，好啊！你穿的这么花枝招展的，你不怕人家笑话啊？
3: 娘，你这叫什么话呢？啊，他穿的越体面，不是越给咱们家长脸吗？你懂吗？走吧。
0: 哎，等等，
3: 我这套换上啊。
0: 拿着，出去别让人小瞧了咱们陈家。谢谢娘，不敢丢了啊！回来你要还给我的。
1: 你到底让不让他带呀？
0: 带，
1: 真是。走吧，
4: 走。
0: 娘，我们走了。
3: 走了，娘。
0: 嗯。
1: 嗯。
4: 走吧。

0: 陈老板，大少爷，大少奶奶，
1: 又高掌柜，
0: 私营私营的，哎呦，来来来，这边请，
2: 您请，
0: 来，好，少爷，来，哎，陈老板，哎呀，来这边啊，
3: 真是应该下楼接您呀，没来得及，实在是抱歉，来来来，来，大少爷。
0: 嗯，哎呀，真是抱歉啊！本来今天呢，我们大掌柜也是要过来的，可不巧，这山西盐督军呀，突然指派当地最大的药商带了一支采购团来北京采购药材，大掌柜呢就临时赶过去应酬了，所以今晚只有我勉力招待陈老板一家了
1: 啊！哎呀，高掌柜。谢谢您了，
0: 哎，您客气，您客气，哎，来来来，
4: 太古药商实力也很强劲的，他们为什么不在本地采买，偏偏选择到北京来呢？啊，
0: 大少奶奶，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太古药商以广邦为主，专攻珍贵补品，而这次采购团来北京，却是为了采购战场所需的军需药材而来呀。
4: 是要打仗了吗？
0: 广东那边已经成立了军政府，南北之战只怕是无法避免了。
5: 这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0: 哎呀，大少爷宅心仁厚，真是令人敬佩。来，高某，敬您一杯。来，
5: 高掌柜过奖了。
0: 来来来来来，
4: 我也跟一杯。
6: 愿天下早日太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哎
0: 呀，果真是龙凤之配啊！来来来来来来，啊，来！
1: 哎呀，打仗归打仗，生意呢归生意。这军需订单至少这得30,000大洋吧？啊，
0: 哎，差不多。
1: 守元药庄出手啊，

0: 肯定，这就是板上钉钉。哎
1: 呀，陈老板，您谬赞了。实不相瞒呀，当下中国排名前十的药庄药号，都盯着这块肥肉呢。首元药庄，不见得能拿得下来呀。
0: 高掌柜的，首元药庄要是拿不下来，恐怕那别人，就更拿不下来了。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行了行了，我在这儿先恭喜首元药庄了啊，高掌柜。
1: 那就谢陈老板吉言，但愿如此啊。谢了谢了。
0: 嗯嗯，
1: 来坐坐坐啊，这光顾着谈事呢啊。哎，吃菜吃菜啊。
2: 好好好，请请请。哎，来来来，请。
1: 哎呀，哎，陈老板，嗯，那我就按照方才咱们所谈，先拟定一份合作章程，请您挑目
3: 啊。行。没事吧？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没事吧？
5: 徐掌柜，今儿又让你破费了啊！
3: 这是什么话？能把您请来是我们的荣幸。好好好，您多费劲啊！啊，
5: 好好好。
3: 慢点慢点。好，回见啊！哦，把客人送到北京饭店啊！
2: 好，
6: 谢谢。哎，车到了。
0: 哦，高掌柜，哎，那我就先告辞了。
2: 陈老板，您走好。
0: 哎呀，告辞告辞。好，
2: 哎，大少奶奶，哎，来，请。哎，
7: 好。30,000大洋的军需药材订单，这做下来利润怎么也得有10,000大洋呢？
8: 首元药庄实力雄厚，各个药材产地都有他们的生药行，只怕是不止。
7: 那如果换我做呢？
8: 想什么呢？
7: 想做生意啊。哎，虽然我们没有首元药庄的成本优势，但我觉得怎么也能赚5,000大洋吧。
6: 这种订单怎么可能落在我们手上呢？
7: 为什么不能？
8: 你没听高掌柜说吗？中国排名前十的药房都盯着呢。别想了，我们就老老实实把我们这个小生意做好。
7: 小生意要做，大生意也要想。
8: 但有些事情想了也是白想。
7: 大顺儿，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8: 没发烧呀？
7: 万一成了呢？
8: 不可能。你看，轩轩都不烧了，都觉得你异想天开。
9: 谢谢。
10: 您好，我是陈记药铺的楚少华，特意前来拜访山西盐都军的采购特使，还有劳您通传一声。
11: 特使发了话，来人一律不通传。
10: 大哥，帮帮忙吧。
11: 我帮不了你，你看这些人都是来拜访那位特使的，你自己找个地方等着吧。
10: 谢谢。
12: 这北京城谁不知道您韩春堂的名号？
13: 嗨，徒有虚名而已，比起你们庆余药号啊，那是差远了。
12: 哎呀，过奖过奖。
13: 哎，除了咱们两家还有谁来了
12: 啊？田大少也来了。
13: 哪个田大少？
12: 上海田氏药号的田大少啊。
13: 这田氏药号都来了，怕是我们没有希望了。
12: 你说这田家也是，生意做这么大了，还跟咱们小门
14: 徐特使来了。
12: 不用。哎，
14: 徐特使，
12: 徐特使，
14: 徐特使，
15: 徐特使，
14: 徐特使，
15: 徐特使，徐特使，
14: 徐特使，
15: 徐特使，
14: 徐特使，
15: 徐特使，
14: 徐特使，我是庆余药号的徐特使，徐特使，你看看我这儿啊，我跟你讲，徐特使，

0: 你算老几？
1: 我告诉你，这次出来，老子先生份儿。
2: 在后勤部，老子说了算。哼，
1: 你信不信？这次我一回去，只要一句话，就能让督军撤了你的职。
2: 你敢？
1: 咋不敢？
3: 男主任，算了算了，
2: 别以为老子。

0: 你谁啊？
1: 我。嘿，哎呦，北京饭店什么时候有你这么好看的老妈子呀？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哎呀，
0: 你这人才，继续当老妈子，有点委屈了。
1: 哎，别碰我！
0: 要不这样吧。
2: 我带你回山西，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怎么样？哎哎哎！
3: 不识抬举东西，别跟一个下人一般见识。行，大婶，滚！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我刚才也被他打了，这个给你，流血了。
3: 谢谢。
4: 你慢点吃，别噎着。跟你说啊，好色的那个是督军太太的舅舅，爱胆的那个是督军姨太太的堂兄。
2: 哎，我看他们两个人。
4: 好像不太对付，岂止是不对付呀，他俩一见面就吵，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为什么呢？好像就为采购这件事儿，到底谁说了算？
2: 哦，哎，对了，那个穿军官衣裳的那个人又是谁啊？
4: 哦，那个是商副官，他倒是个好人，不过他在那俩人跟前根本说不上什么话。
2: 这个，你拿着，给你娘也买点好吃的。
5: 花姐，您说您这，您又帮我收拾，又给我敷药，还请我吃这么多好东西，我咋好意思收您的钱呢？
2: 你拿着吧，我以后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呢。
5: 那谢谢花姐。
2: 嗯，你接着吃，这里还有烧麦啊。
5: 嗯，
2: 你不够再跟我说。
5: 嗯。
2: 大顺，
5: 你去哪儿了？
6: 高掌柜来了，
5: 来了好一阵了，跟爹在聊合作章程呢。
6: 陈老板的思虑在下完全理解。嗯，
5: 容我回去和我们夏老板再合计合计。哦，当然，如果陈老板改变主意，在下随时恭候啊。
6: 哎呀，高掌柜，费心了。
5: 哎，
6: 嗯，
2: 高掌柜，
6: 哟，大少奶奶回来了。
2: 可不，我这刚回来，您就要走。
6: 哎，这不。 药妆事儿多，急着赶回去。
2: 高掌柜，守原药妆和山西那批军区订单应该签下来了吧？
6: 还没有。
2: 难道山西那位特使看不上守原药妆？
6: 啊，那倒不是。
2: 哦，那是为什么呢？
6: 啊，我们大掌柜呀，跟这特使倒是谈得不错，但另有一家药号啊，走了其他人的路子。
2: 就
6: 另生出了一些枝节，啊！哟，这是哪家药号这么大胆子啊？敢抢守原药庄的生意啊？上海田家。
2: 哦，
6: 啊，
7: 陈老板，
6: 大少爷、大少奶奶，在下告辞了啊。
7: 慢走。
6: 六步，六步啊。
8: 爹，怎么样，谈成了？
7: 只怕是我做不成了。为什么？他们要我们交出玉龙粉的秘方。
8: 啊？
7: 每卖一盒，守原药庄还要拿走利润的六成。
8: 这个玉龙粉是我们的，他们只是帮我们卖，那怎么说应该是我们拿大头呀？
7: 是这个理儿，但是他们。 坚持要秘方共享，利润还有46%，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2: 这个守原药庄有点太仗势欺人了。爹，我倒是觉得这两个条件咱能接受。
7: 说来听听。

0: 咱眼下每个月能卖出去2000盒，这每盒净赚5毛，这一个月的利润最多不过1000。但是他守源药妆在各个地方都有分号，还有合作商，如若加入他们，那每个月至少卖6000盒，就算分6成利润给出去，每月收入能到1200，相比之前咱每个月的利润就能增200。
1: 秘方拱手相让，我们呢却只能增加200元的收入，这不是太亏了吗？
0: 咱这羽绒粉的秘方啊不值钱，眼下卖得好那是因为咱抢了一个先机。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徐特使呢，定了守元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
2: 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
3: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
4: 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
5: 一定是田家。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您将收看到的是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好戏连台，精彩继续。本场展演汇聚四大剧种经典选段，唱腔各具特色，表演各展其长，或酣畅淋漓，或细腻入微，尽显戏曲艺术的深厚底蕴与多样风采。您将看到豫剧《大纪庄》《绣楼》，唱腔层次分明，水袖身段功法讲究；越剧《祥林嫂问天》，唱腔深沉委婉，呈现祥林嫂的心境蜕变；京剧《未央宫》，再现唐派经典。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折子戏展演和您相遇。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唐知县沈诰命是豫剧传统剧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豫西名声王穗朝、李小才演得最具特色。演唐城是小生戏路，丑角扮相，八字胡，戴蚂蚱腿眼镜，手拿水烟袋，台词是农民的语言，表演靠即兴发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重新修改加工，导演夏向林将戏新排，由牛德草、宣玉婷饰演唐城，以官丑应工，鼻子上画了个豆腐干，增添了喜剧色彩。在表演艺术上，以一土二小作为人物行为动作的贯穿线。本期典藏就请您欣赏由宣玉婷主演的豫剧《唐知县沈诰命》。

八个民女枪战土地，无法无天，红星八道。

可恼，真可恼，严嵩老杂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唐克，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北之间煌煌开国，我进京求命，皇榜得中。可恼严嵩这个老贼，把我这五品的头一本。

0: 朋友把我讲到保定府清源县来安的。我说我们到这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没有人啊。我说有人没有啊？
1: 太爷。
0: 哦，书童啊，咱们到任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好啊，不知太爷要往何处啊？
0: 下乡查看民情。
1: 下乡查看。
0: 嗯，
1: 是。大叫无伺候。
2: 去拜客呀，
0: 我拜客
2: 啊。
0: 嗯，不，我要下乡查看了。
2: 太爷，
0: 嗯，
2: 你刚到此地，怕不懂得我们这儿的规矩吧？
0: 哦，是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吗？
2: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哦，那是什么规矩啊？
2: 哦，太爷用兵
0: 将。
2: 保定清源县
0: 有个老道明，
2: 他父西落后，
0: 他哥叫严嵩，
2: 有钱又有势，
0: 人怕鬼又精。
2: 太爷新到任，先要拜道明，倘若得罪他，
0: 哎，怎么样啊？
2: 请走。丢官走，
0: 重着
2: 难我成。
0: 哟，
2: 太爷，
0: 你就别去了。
2: 哎呀，
0: 这么厉害呀、啊！
1: 太爷
0: 啊，
1: 你，
0: 哎，我是班头啊。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之后是怎样的形势啊？
2: 前任太爷上任都是先送礼后拜。

0: 先送你后拜客。
1: 是啊。
0: 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得坏坏你们这儿的规矩，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客。
2: 太爷，要是得罪了道明夫人和众位绅士老爷们，那你可吃罪不起呀、
1: 啊！你可吃罪不起呀、啊！

0: 他叫下乡查看。
1: 是。
2: 罗教，罗教，罗教。
0: 哎呦，我说班头，过来。太爷，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1: 太爷，不该热闹了。
0: 为什么呀？
1: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怕惊动了道明夫人和众位绅士老爷们呢。
2: 什么官大官小啊？
0: 惊动惊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呀？啊？像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众百姓不知道本县已经到人，他们怎么能来伸冤告状啊？
2: 吩咐下去。
1: 哦，是。
0: 锣鼓各家二十遍，乱打乱闹起来，
2: 越热闹越好。
1: 是。下边听着，锣鼓各家二十遍，乱打乱闹起来，越热闹越好。

0: 掌柜。见过太爷。
1: 哦，起来回话。
0: 多谢太爷。
1: 这命女，你是壮志还是口属？
0: 命女现有壮志。
1: 好，转过来。

0: 二国女九英，连放一十八洞，装高烟筒，这么一瓶高官。他一死作恶，做无私英雄，他自成心用枪拔入身，怒火胸不痛，现实惊吓不休，来自我兄弟主生，也是一己不正，而是有生，而是我见枪击居住，我和他经历，也是活活打死我不放下的，天命的力气，我又靠我不力的，又冲出房又要出去，毕竟我是为了来就算，起码就等待一天，让他去救命，小弟子再是光太阳和金太阳。可是老高明一是成枪两成枪。我说严氏啊，你这个老七婆，从你那犬子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这还了得？但我拿下这个老七婆。此案关系甚大，不能草率行事，不免先让他到安院去告，我看五台大人是怎样个断法，然后再做道理。哦，这名女，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到安院去告吧。
1: 你到安院去告吧。

远谁来到盼青天，我不去查看去哀怨，看他们将自然是怎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启禀小姐，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李相公被诬陷一案，三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1: 你被分家，
0: 三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想过。

财神，若是不把那银两送，哪里会日下这滔天大火？是。

0: 禁止大力。
1: 来了来了。
0: 对，倒木。

我在哪里？

怎的不来？怎的不来见这最后的一面呐？

让婆婆看看你，让婆婆再看看你，你服侍婆婆一辈子。

这

0: 我情愿与你一同去呀。
1: 凤年过节，

你爹爹回来，叫外婆真的回答呀！哦，爹爹回来，天涯深远。

你在哪里？替师傅伸冤。

愿与媳妇同死，你们杀

0: 开大庙，有什么悔罪之言，容你讲来。
1: 悔罪之言。

0: 你第二件。
1: 李姓之士，高悬三丈不了，当等刀过头落，我满腔鲜血都飞溅在那不脸之上。
0: 哼，我便依你，我要戳穿你这谎言。来呀，
2: 有
0: 将不脸扯去。

0: 生气，若我斗我，我亦是冤枉。天降三尺润雪，也怪我斗我失手。
1: 像这寒流加肺的大热天，你即便有冲天的冤屈，也找不得一片雪来，真是胡说八道。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

0: 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呀，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才回到村子里来。我虽不知道春天也未雨了。姥姥，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

告诉去，我一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

0: 妨碍，
1: 无妨碍，
0: 去得体，

0: 啊，相公，事到如今，我倒想起一杯古人来了。
1: 哦，
0: 那杯古人，此人姓吴，名云，字子虚。
1: 哦，吴子虚，
0: 三秦破吕，
1: 活泼将台，相和其而共体
0: 相

欢迎后调来呀！哦哦哦啊！了

娘娘千岁，千千岁。宣臣登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0: 娘娘，臣韩信身犯何罪？为何将臣绑进文阳宫？
1: 韩信，你自弃楚归汉，我只待你不笨，也曾奉气待楚，你为何私通臣心，蓄意谋反？
0: 自楚归汉以来，有时打汗马功劳，也能私通臣心，蓄意谋反，娘娘相差。
1: 至今有人告别于你，
0: 何人告别微臣？
1: 乃是你舍人栾顺。
0: 哦，栾顺。娘娘，那栾顺乃是伪造牛词，诬告微臣，娘娘不可听信。
1: 你抬头观看，现有我

之下啊，兵法招待，势如破竹，军师有目，将士效命，看看大功臣奏，巡林将士拿着奸细在身旁搜出失信，原来韩信私通长期去一模范，真真下宋将韩孟定。

0: 娘娘，虽有圣旨，但无凭无据就要杀害国家大臣，娘娘有赏罚图。
1: 若有凭证，你又大罪祸。
0: 臣甘心伏法。
1: 啊！少师自有你的凭证。
0: 我的凭在哪里？证在何处？
1: 若要凭证，去问相国。
0: 大一臣退宫。哦，谢元。

0: 两一破。三次包青，恩赐你。
1: 是我。
0: 守月灯坛，亦归你。
1: 是我。
0: 有我进宫，也是你。我韩信，吉凶祸福，全在你。来，来，来，韩信。

呀。所有平居大漠之高皇，也曾封国为臣，见了天不死。

0: 网络遮天不见天，
1: 再往下去。
0: 准备好了吗？

0: 映红罗遮天，红毡满地，我执高皇，一曾封国为臣，国家无有斩我之刀，罪恶之法，加因为臣功高盖恩赐。
1: 不知造罪，你有谋反之意，临行之时曾留下上方宝剑一口，上

怀特气，如今我呀，后悔。嘿，哎，事到如今，我是千恨万恨，我恨。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

0: 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硬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一下，我看你下一咬牙下的，心都疼，我真的。真烦。
1: 在他肠里做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笨。
2: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3: 对，好，对，好，对，
4: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红衣带咱俩一个
3: 哎，
2: 严丝合缝的，当
5: 然当然当
2: 然，打开的眼要有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6: 有标吗？
2: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7: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0: 好累呀。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1: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2: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4: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3: 干武戏的吗？
1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什么？夏草，你让开！
1: 快让你坐那儿呢！怎么又到这儿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2: 东东，别碰我儿子！
0: 少过来这出！我孩子黄，
3: 起来！
0: 干什么？不是，这是我儿子。
2: 你胡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都判给我了。
0: 离婚了判给你，我也有探视权，好吧？你想剥夺我探视权？
2: 不是，
3: 起来！
0: 放手！哎呀！
2: 你起开！你谁呀你？
3: 我是警察。
0: 你看清楚了啊！警察，
4: 什么情况？说清楚了。
3: 这是我儿子，我俩离婚了。
4: 你们两夫妻的问题自己商量着解决，但你也不应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小孩抢走，对不对？
0: 是是是。
3: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4: 哎，回来你！
3: 我刚才看见那个叔叔一直鬼鬼祟祟的。
5: 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就趁那个阿姨一转头的功夫，他就把扫地弟给抱走了。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
6: 对不起，露露，我不应该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是你。
5: 这是你女儿啊，刚才幸亏她帮忙。
0: 啊，不是。
5: 啊？
7: 根据连翘给出的信息来看，这个青皮应该是拐卖少女团伙的头目，红衣则是专门拐卖儿童。孟贵负责帮红衣运送过来的孩子，
8: 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
7: 而韩有刚则是另一条线，不在白板描述的架构里。明显是孟贵背着红衣做的私单，可红衣似乎并不介意，反而听之任之。
8: 白板是青皮的手下，
9: 我说祸黑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他们两个和红姨、孟贵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们得重新梳理这两条线。
10: 有个问题，你们不觉得韩有刚出现的时机奇怪吗？如果这个韩有刚就是红姨找来掩护自己的呢？
11: 姚毅，你觉得这韩有刚跟红姨有关吗？
9: 有这个可能性。
7: 红衣非常狡猾，善于隐藏自己。如果韩永刚真是红衣的下线的话，那他跟孟贵拐过的孩子应该不止两个。佳佳，你继续查孟贵的行车轨迹，看看他都去过哪儿。严磊，你继续盯着青皮，我跟程瑞一起去找韩永刚。 佳佳，我需要你查询孟贵这几年的轨迹，包括南 C 1798 B 面包车和南 C 0 Y 30越野车，寻找那些停留时间长的、反复停留的地区，结合同时期的丢失报案，也许会有发现。

0: 还得开半个小时，先吃点东西吧。我接个电话，你先去。
1: 来，您看看要吃点什么。
2: 行，不用看了，直接来两碗面吧。
1: 凉菜要不要？
2: 不用了，多少钱？
1: 16。
0: 帮我个忙，问问你们扫黄组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青皮的人。
3: 老板，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不认识。两碗面啊。
4: 味道还满意吧？
5: 都吃完了，你看，
6: 给那汤吧。

0: 哎，姑娘，哎，你刚才说找人是吧？照片再给我看看。
1: 来看看，来看看，
2: 来看有没有在哪见过，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1: 这个有点眼熟。
2: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在哪见过？
3: 不就他吗？
4: 小超。

0: 你去救我干嘛？
1: 安永刚，跟我们走一趟。
2: 那个二位领导，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3: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那你跑什么呀？
2: 我那个什么那个，哎，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追债的呢。
4: 来这儿的人九个说自己不是拐骗的，还有一个会说自己是怕追债。
1: 我不认吗？都不换一套去。
4: 没事，咱也不着急。莫贵不都已经交代了吗？孩子是他卖的，咱们就在这坐着吧，行吗？
2: 孟哥也被你们抓了。那个领导，是这样啊，是因为有人找我帮忙，我想呢，这也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嘛。我其实就拿了一点点酬劳。
5: 助人为乐的好事，你做了多少钱？你跟红衣到底是什么关系？
6: 我不认识啥红衣蓝衣的。
4: 什么？
1: 不对啊。你说的跟孟贵对不上，
6: 我真的不认识啊，都是孟贵联系的我，他不是卖二手烟的吗？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我跟他随口提过卖孩子的事儿，没想到啊，他还真送了个孩子过来，他说都是遗弃的，就给过我俩孩子，
2: 就是那个南洋店，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西榜村工友那儿一个，没了。
4: 到底几个？
2: 真的就两个。
4: 到底几个？
2: 真的就两个，那个什么。是这样，你听我解释啊，是那个孟贵确实是说过让我以后在买小孩的时候去找他，可是我真的就没再找他了，因为南洋店那个表妹的孩子一被发现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跑了，我当时就后悔了，我真的特别后悔。
1: 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红衣的人。
7: 主任，数据对比图表明孟贵的行车记录确实在两起拐卖案件的案发地显示了红色，说明他在那里停留过。同样的模式在瓦泰村也出现了，可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有丢失孩子的记录。
8: 瓦泰村，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呀？
9: 好像一年前有一个什么通报有这个名字吧。
8: 佳佳，哎，你搜一下全国打拐 DNA 基因库，还有那个协查通报。
7: 好。
8: 没错，就是这个。
10: 我记得这个案子是新阳省滨柳市的，当时案发地是在外省，报案人是咱们这瓦泰村的，所以就没太注意。
8: 瓦泰村，孟贵。

0: 这几位是？
1: 他们是灵山市局的领导，过来了解点情况。
2: 啊，我能知道啥情况啊？
1: 没事，知道啥说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3: 这辆车和这个人见过吗？
2: 这个车我记得，是来卖便宜烟的，就在雪桂两口子出门的前一天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雪桂买了两条，当时还留了联系方式呢。
3: 是他吗？
2: 对，就是他卖的。当时车就停这儿，整个过程都在这儿发生的。
0: 赔30，不可能。那是……
2: 哎，雪桂哥，
4: 家里来客人了？
2: 不是，他卖的便宜烟，你不买点儿？
4: 来看看吧，我看看。
1: 来，好好想想。
2: 当时有个事情特别不对劲，那个卖烟的好像特别喜欢小孩，一直盯着小张浩看，后来逗了他好久，

0: 那就是张学贵和曹桂花家，他俩的大小子就是在一年前在外面丢的。他家邻居叫王宝柱，就他家没问了。宝柱，
1: 主任，您咋过来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孟贵的线索，我们调取了事发前后他驾驶的面包车的监控，现在情况基本就清楚了。嫌疑人跟着张学贵一家来到滨柳，一直潜伏在张学贵的五金店附近。根据你们提供的车牌信息，南 C1798B， 我们查到了一家汽修店。他们的监控显示，孟贵来修车的时候曾被一辆摩托车接走，那辆摩托车跟案发现场拍到的摩托车外形一致。你们看啊，孩子丢失的过程是这样的：

0: 这曹桂花怎么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哎，你也看出来了。张学贵报警以后，我们到他家去了解过情况。据张学贵所说，他爱人曹桂花自从生完孩子以后呢，就不太正常，后来甚至连门都出不了了。犯罪分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孩子丢了以后啊，曹桂花的状态就更差了。 我们也想尽快找到孩子，帮他们解决问题。可那个村子太偏了，很多设施都不完善。我们搜索了很多地方，也查了很多监控，后来就再没什么线索了。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最近解救出一个被拐妇女，从你们灵山被拐来的，正在医院抢救。我们只知道她叫刘淑梅。
1: 正想跟你们联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你们就来了。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儿吗？
2: 警察同志，你们都问过我好多次了，我真没见过红丽的恋人，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3: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哎，我们今天来呢，不是向你问红姨的。我们来说说你自己吧。
2: 孟慧，一共管几个孩子？就一个呀，就是那个街心广场我媳妇抱走那个。
3: 就一个。那瓦太村那个孩子呢？瓦太村，
2: 你看看照片，
3: 这地儿。
2: 熟悉吗？这地儿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你一年前不是去过这儿吗？你忘了？
3: 啊，
2: 我之前不是倒腾点走私烟吗？当时倒那块儿推销去了。
3: 哦，
2: 几十户人家，你就偏偏推销到了这一家。张学贵买了你的烟是吗？你还逗他家小孩儿？啊。
4: 好像是逗了吧？好像是逗了。等逗完之后，张学贵过了两天就去了冰流，这孩子就丢了。你也在同一时间去了冰流，孩子丢了以后你也就回来了，是这样吗？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你傻呢，还是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3: 干这个。这个是前几天在河西抓到的一个人贩子，他在逃跑途中被另外一伙人贩子给卖了，没少挨打。幸好警方及时发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孟贵，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是在帮你。 如果你能够将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招供出来，这还能帮你减刑，从轻处罚。

您骗我的吧，吓唬我的吧，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已经跑了。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到家来。通过孟贵的交代，我们终于找到张浩，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因此重生。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回报。

0: 婚姻的落脚点也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似乎离抓到他更近了一步。
1: 主任，这账号都找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
0: 我想看看笔录里是不是还能有更多信息。
2: 小菊，韩芝。
0: 小菊，
3: 小菊，
0: 韩芝，
3: 韩芝。

0: 小菊，韩芝喝茶。
1: 是我那个茶吗？
0: 是您给的茶，但是快没了。
1: 挺费。
2: 都是沫儿怎么喝呀？
1: 滨柳市局救了一个孩子，叫张浩，是你们提供的线索吗？
3: 是我负责的。
4: 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小菊？
1: 好好想想，你们缺失了什么环节？
4: 小菊，这事儿是我主抓的，有什么事儿我来负责。
1: 挺好啊，当领导的主动担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打拐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韩志，什么情况啊？哎
5: 呀，爱琴，
0: 哎，
5: 这是肖局给你们的茶。你们啊，特别是你，自己看吧。
6: 韩志，

0: 滨柳市公安局龚涵，近期的账号丢失案，由于罪犯跨省活动，有组织有预谋，令我们十分被动。为多个家庭找到孩子，给广大群众点燃希望和信心，我们建议。
1: 喂，怎么样？
2: 哎呀，吓唬吓唬行了。
3: 我们建议，贵局为灵山市打拐办，授予集体二等功荣誉。

0: 喂，
1: 瑞哥，你让我们查的那个人我查到了，他其实也是我们扫黄打非办想要捕的大鱼。这小子可不简单，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头，手底下有100多号人，灵山的好几个夜场都有他的身影。我跟了他几天，发现他在罗江县的一个据点。
2: 瑞哥，是不是他们呀？
0: 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
2: 好，瑞哥，慢点。

0: 找谁？
1: 来喝茶。大牛介绍的。
0: 他呢？
2: 哎，
0: 你干什么？我来之前可没说有这个。
2: 这个规矩。

0: 你别怕，我是警察。警察，嘘，小声点。接下来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行吗？你是不是被拐来了？对。来这儿多久？
1: 三四个月。
0: 这儿还有像你一样的女孩吗？
1: 有，我们大概八个姑娘。
0: 管你的人你认识吗？他们那边有多少人？
1: 我见过的一共有四五个人。
0: 你看看这照片，有跟你关在一起的人吗？

0: 你是傻子吗？你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我们才有机会跑出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别再反抗了，乖乖听他们的话，我才能跑出去啊！
0: 听我的行吗？你们要干嘛？
2: 你们要干嘛？
3: 别！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平时就关在这儿吗？
1: 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是蒙着眼睛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0: 舅舅，救救我们吧！
1: 你放心，我们会尽快叫你出去。
0: 谢谢，一定要救我们，我叫品调。

0: 还行吧，哥们儿。
1: 还可以，哥们儿，贼你有时间挺长的呀。
0: 啊，走了。
2: 慢着，哥们儿。

0: 昨夜晚，扫黄打非办的黄警官帮我们查到了青皮的下落，他们已在青皮的多个据点实施布控。昨夜我潜入了青皮在罗江县的据点，里面的失足女孩说她见过郑薇薇。
1: 佳佳，分区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与这次行动的有7个分局，共计600多警力。
1: 出发吧，抓住青皮，解救那些女孩。

0: 莫哥，
1: 去。
0: 不是，青皮哥说了，这妞状态不好，让咱别动她。
2: 她不在我说了算，快！
0: 您别让我为难呀。

0: 你们这些人，不知声，搞个违章建筑，就冲我们家后窗户！
1: 他妈的，谁了？闯什么了？
2: 别动，快快，楼上，快！

0: 站起来一下，请你站起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1: 没有，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女孩。
0: 好，坐下来。你好，请你站起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
3: 月。别的女孩在哪？
4: 我不知道，我新来的。
3: 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上次你带给我那女孩在哪儿？
4: 我真不知道。
3: 我现在问你是给你机会，你想清楚再告诉我，剩下女孩在哪儿？
4: 一个昨天拉斯里给老板的，另一个不接客，老大说想其他办法，下午刚送走。
3: 送哪儿去了？
4: 我真不知道，你问他，他是我老大。
5: 妹妹啊，你怎么样了？哎，这伤口，哎呀，哥哥看着心疼啊。你要是老实点就好了。来，哥哥教你啊。
6: 我的娘，干什么？

0: 报告所长，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1: 那我们上车吧。
2: 里面的衣服。
3: 你不是说你确定是这儿吗？承认！
4: 你敢耍我，
1: 瑞哥？
4: 情敌到底在哪儿？
3: 承认！

0: 还挺厉害的，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团团转呢。哎，刚才那里头那个黑黑瘦瘦的那个小子，他在屋里头就想招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想招吗？因为他可以立功赎罪，像你们这种刺头属于警方难以攻克的犯罪分子，如果有同伙可以供出重要信息将你入罪的话，那他就可以立功赎罪，能不能听懂啊？
1: 我们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你们都配合调查的话，减不了多少刑，但如果你一个人不配合调查的话，就是在给他们争取减刑的机会，按理来说他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0: 能不能说了？我估计里头这情况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说现在赶紧说。
2: 不要审他了，里边都亮了，直接带回去吧。
3: 等，等一下，警官，我交代。
4: 咬我！
2: 干嘛呢？干嘛呢？
4: 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动他？现在查这么严，你他妈天天给我找光！
3: 我没动他，他疯了，他咬我。
4: 人没事吧？
3: 没了，没事。
4: 我问你干嘛？
2: 我动的是你吗？
5: 打成这样还怎么接活啊？打个电话，一个新货，客户着急要呢。
4: 处理了。

0: 怎么样？
1: 都没发现。
2: 小开。

0: 郑归归吗？
1: 对，他们把他留在冰柜里，可能以为他已经死了。
0: 清平呢？
1: 没找着。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中转站还有货吗？
2: 中转站，
3: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
4: 去找一下连翘吧，
5: 快点！我说什么呢？快点！
2: 就是这了，这里有条火车轨道，顺着火车轨道往前走就是了。
6: 上面说了，让咱们尽快转移。
7: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2: 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哭哭就知道哭，
1: 都怨你。当初薇薇要是跟了我，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儿。
2: 你还有脸说啊？是你非要离婚，要不是你不管我们娘俩，会有今天这种事儿吗？
3: 啊！您不用太激动。
2: 对，
3: 医生说他们会尽全力。
1: 你谁啊？
2: 啊，这是我们常警官，这次解救薇薇就是他负责的。
1: 你们跟我说了，要尽早把我女儿救出来，这就救出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3: 先生，您别太激动，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人贩子我们也抓住了。
1: 人贩子，我管不了什么人贩子，我只想问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女儿救出来？我女儿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现在成了这样，
4: 你冷静点，
2: 你别冲动。
1: 我不冲动，我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好了，你别说了，你坐下来。人家警察救了孩子，你净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
5: 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1: 你们做过父母吗？我现在宁愿在里面躺的是我。现在只想问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救我女儿出来？为什么让我女儿受那么多苦？

0: 我恨不得钻进他脑子里，把他那段记忆给挖走。
1: 快把他们都抓起来，他们都是人贩子，他们都是孽种！
0: 偷了一个娘，毁在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雨。
1: 就因为你们女人，让人给弄丢了，才能成天为你。
2: 主任，主任，
3: 有一个文件给你。大家注意点啊！根据省公安厅发达的这个文件，像青皮这种拐骗少女、强迫卖淫的团伙，必须得一网打尽。还有红姨，一定要全力追击。可现在线索全断了。
2: 断了，那就继续查。
4: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我只是负责送姑娘。
5: 姑娘从哪儿来的？
2: 姑娘都是老大哦，就是青皮带来的。有时候两三天来一个新的，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批。我真的就负责打下手。我对天发誓，我没有。
4: 行了，别废话了。
5: 如果不是你的话，还有谁？是青皮，还是他有其他上线？
2: 说话，啊，说吧，我说，我也没说不说。
6: 警察同志，你让我想想啊。青皮好像提到过中转站，
7: 赶紧的，别墨迹，快点，到你了。
6: 来了，大哥，
7: 这么闲吗？没事干吗？啊？
2: 活倒是有，但是没那么多姑娘。大哥，你要不要再整两个来？上次那个妞啊，
7: 是真不错。
6: 不该说的话别说啊！什么妞都能碰吗？啊，特意给哥准备了。
8: 哎，
2: 中转站还有货吗？中转站，
8: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在哪儿？
2: 我们都没去过。
8: 那些姑娘，
2: 哦对，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这个中转站应该就是导演之前说过的，这两个应该都是一个。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都被蒙着眼睛，而且惊吓过度，问他们细节他们又不知道啊。
8: 连翘去过那个中转站，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9: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弄清楚这个中转站到底在哪儿。 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补足那些缺失的证据链，去找一下连翘吧。

0: 是你们怎么又来了？要干嘛呀？到底？
1: 您别激动啊！
0: 我能不激动吗？你知道我孩子现在饭都没有吃，水也不喝，话也不说，把自己关屋里关几天了？这要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有什么病怎么办？
1: 我们就是来给他治病的。
0: 你们咋治？
1: 我们知道他病根在哪，他人在哪？
0: 屋里头。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进来吗？

0: 莫林，
1: 连翘在你这儿吗？
2: 不在。他在这儿无亲无故的，除了找你还能去哪儿？
3: 我怎么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你们把他抓走，是不是就为了送他回家？
2: 谁说要送他回去了？我们现在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他一下。
1: 莫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你应该很信任我们才对。再说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说话算数，好吗？
3: 我才不相信你们！他都跟我说过，警察来找他，就是为了把他送回去。
2: 还怎么那么倔呢？还在哪儿呢？
3: 我就这么倔，是我把他藏起来的，行吗？
2: 你们抓我吧，
3: 把我抓走了，是不是就不用抓他了？抓我啊！
2: 抓你干嘛？
4: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
3: 不要走过来！
1: 别上前，别上前！
4: 你把刀给我放下，莫林！
1: 莫林，莫林，冷静一点！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啊！
3: 都给我出去！
1: 莫林，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你别这么激动，行不行？
4: 我想和你听话，放下刀，
3: 出去！
1: 莫林哥，莫林哥，我相信警察姐姐，你相信我们为什么要跑啊？因为我怕救助站不让我出来，我想见莫林哥。
5: 林巧，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你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记得或者感受过什么很特殊的细节？
6: 什么细节？
5: 比如说像水声，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又或者你看到过什么样的景象？
6: 我好像是看到过一些，但是那里都是山，和别山也没什么不一样。水声，我们好像渡过了一条小河，河水很急，然后走了不远，就到了那个房子。但是在房子里还能听到河水的声音。

0: 对了，那个房子特别老，不像现在建的。
1: 没有其他的。
2: 谢谢你。
3: 小菊，你找我。
4: 来进。哎呀，坐坐坐。阿姨啊，我得先恭喜你。
3: 怎么了？
5: 看看吧。
3: 哟，这不好吧？这人家都会说我闲话。
5: 这是邓岩推荐你的，他征求了打拐办所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谁会说闲话？实至名归嘛。
3: 我。谦虚一下，这个
5: 不是你老同志，我怎么听不出来你谦虚啊？啊，来，行，先忙去吧。

0: 你俩在家找到准确位置了吗？嗯，根据连翘的讲述，结合他逃跑的时间，再加上咱们现有的所有的线报，基本上可以确定，芒江边上这三个谷底位置里的一个就是中转站的所在地。哎，这三个位置深水相隔，不但走起来费劲，这也不好找啊。如果这么出发的话，不单浪费人力，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让他们给跑了。
1: 那要不，三个地方咱们都碰一碰？
0: 哪能都碰一碰啊？你这碰一碰，万一门碰对呢，你不白去了？还是得找准确位置才行。

0: 喂，小刘啊，你是不是最近调到南边片区了？在毛马镇对吧？哎呦，那我找你就找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查到了一个拐卖少女的窝点，就在你们辖区，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护林站。你有印象吗？我说你千万别大概，我要一个特别精确的位置。啊？拜托拜托拜托！
1: 我说老尹啊，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0: 哎，上次来省里开会，咱俩不是住一个房间吗？你不是因为找线索把电话打了一宿吗？啊？哎呀，我比你还差半宿，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喂，好，你慢点说，你慢点说，我记一下。在，啊，
2: 喂，老尹，啊，真的，行，我知道了，啊，不用找了，老尹都给我们圈出来了，就在这儿，王马镇。

0: 先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大概往那个方向走。对，往这边走。那个方向，走，没问题。
1: 害怕吗？有一点点。那你相信我们吗？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一定会先把你平安送回来。出发了，都装上。

0: 小心的滑。
1: 我来过这儿，就是这里，就是这儿。
0: 别怕，老许，你在这帮忙照看他，我们姐姐先进去。
2: 好。
1: 不，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
0: 可以吗？

0: 问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上不去的话，那你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可以上？
1: 哎哎哎！
2: 不是这么多房子，你还不有卫生？
1: 你在这瞎拍什么呀？
3: 啊？
1: 这儿不能进，知道吗？
0: 这几个小姑娘
4: 干嘛的？
5: 没有厕所。
0: 哎呦，这人怎么那么凶啊？
2: 是，我就借个厕所。
3: 我们就爬山爬了好久，然后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您看您这儿有吗？
5: 林场有规定，我们不能让外人休息。往回走吧。
0: 哎呀，这不定
3: 这深山老林的，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呀？
0: 是啊，
3: 我们能给钱啊？你看多少钱？
5: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这房子挺多，都是荒的啊，厕所又脏又臭，没办法让你们休息。
0: 哎呦，
5: 回去吧啊。
0: 没事，这女孩。
3: 哎，好吧，好吧，好吧，
0: 不方便。
3: 大哥，那我们不进去，我们在这坐一会儿总行吗？行吧，我们坐一会儿。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6: 来来，等一下，
0: 来这边坐。
7: 诺老大，留下他们，趁着外快花花。咱最近缺钱啊，
5: 不行，晚上还要接活，都别惹事。你们赶紧走吧，还能多赶点路，况且不止你一个人，还带着仨姑娘呢。这姑娘咱们是不是见过？
0: 不，你见过谁啊？
6: 我呀、啊、你在哪儿见过我呀、啊、
3: 不是，大哥，大哥，你这招太老了啊，这姑娘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多少年前我刚见我媳妇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大哥，这招不灵了。
0: 干嘛呀？你们都盯着我干嘛呀？不，你们这样盯着怪吓人的。怎么了？
3: 走啊走啊，你少说两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没人看呀，
3: 别说了，别别说了。
0: 这厕所深山老林，这么盯着不害怕呀？没见过女的一样。
5: 晚上还要接货，都别惹事啊。那个女孩看着奇怪。
7: 嗯，我也觉得。

0: 你还好吗，莲娇？
1: 姐姐，我记得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把我们关在那个屋子里面，不让我们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打我们。
0: 好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样吧，你先跟着老师回去吧，好吗？
1: 不，我不走。
0: 莲娇，听话，接下来的行动会非常危险，我们不能保证你的个人安全。等我们把事情都做完了，再回去见你，好吧？老徐，照顾好他，通知葛所长，随时准备行动。
2: 好的。

0: 相机落这儿了，来我看看。这好像还是个新款，估计啊不便宜。
1: 他们会不会突然又回来？
2: 还不会，他们要是回来
0: 肯定也不是我们事，到时候把他们打发了就行了，没准等他们想起相机来都下山了。
2: 哇，这一家子长得都挺不错的。哎，这不那娘们儿吗？哎，是挺漂亮啊，这小模样，腰细腿长。
0: 韩子良，这要是胡干妈在，估计啊能顶个一等货。
3: 一定得好好收拾这帮流氓。
4: 瑞哥，看来你早有准备啊，多亏了佳佳。
1: 哎，你们两个玩这个小戏。

0: 哎，龙哥，你不是藏好酒吗？拿出来喝点
1: 呀。今天晚上要接货，
2: 不能喝酒。
3: 蹲了一晚上，真是有点饿。
4: 行了，大家都没吃呢，你少说两句就不饿了。
5: 哎，龙哥，我听说是别人给端了。
2: 嗨，端了就端了呗，跟咱们又没啥关系。
5: 真的假的？真的。
1: 你来了有半年了吧？见过其他县上的人吗？
5: 没有。
2: 他们也没见过你。就算想吐口，也吐不出来什么。
6: 看来这条线埋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7: 嗯。
2: 喂，嗯，啊，我换个店，鸡翅留给我啊，
5: 我来买。
3: 怎么办？听不清了？
5: 咱们不都一伙的？怎么龙哥打电话还背着呢？
2: 嗨，你懂个屁！知道的越少越好。
8: 咱们警惕性还挺高。
2: 什么？那阵也陷了？那今天晚上还交易吗？一点半是吧？好。来，好了。
5: 那紫阳要啊？
2: 放着。辣椒给。干活，干活。
3: 还没来啊？
8: 该不是惊着了吧？别着急，咱们再蹲点儿，有点耐心。我一天蹲的时候，整宿整宿的蹲，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2: 哎，有四个男的，带着三个女的过来了。
9: 上面说了，这两天枫叶让咱们尽快转移。
2: 怎么，上面胆子现在越来越小了？
9: 这次不一样，果敢妈被抓了，市里的店也被端了。
10: 晚上小心点。

0: 不行，佳佳，听不到声了。没问题吗？
1: 一切正常啊。
0: 你问问葛所长还有多久到。
2: 突然走啊！
3: 上面说最近不太平，让咱们跟这波一块走。
2: 那驿站怎么办？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就走。
4: 佳佳，葛所长联系上了吗？
1: 无法接通，
0: 等不了他了。
2: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0: 你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

0: 来，葛所长，到哪了？目标现在转移方向了，东南方向，大概走了5分钟。好，
1: 快点！
2: 长，别动！
3: 站住！
4: 有枪手了！
5: 站住！
6: 别动！
5: 别动！
6: 别动！
5: 别
6: 动！
5: 别动！
6: 别动！
5: 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别好了，
5: 别过来，
0: 你先把刀放下，
5: 别过来，别动，
0: 没动，你把刀放下，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武器，你先把刀放下，有话我们好好说，你冷静一点。
5: 放我走，我得放了这个女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出路，你后面的同伙都已经被包围了，你把那女孩推过来，我们就放你走。
5: 我不相信你们。
0: 我们是警察。
7: 你拍我一声，
0: 没事。

0: 我只是个丫鬟的，把人送到，我们就算完事儿了。这次送货的路上，柯良好像接了个电话，说啥他能让我听见啊？哎，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听喝的。
1: 我们就是把小姑娘搞了，然后老大就送走了，攒够一波就送一波，
2: 送完了我就走了，
1: 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
2: 那你老大是谁？
0: 我就知道他叫老大，都是他单独和我联系的。
3: 我这是个看库房的，提供个歇脚的地儿，赚点小钱。你们说什么拐卖什么的，我都没参与。
4: 转过来的都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什么叫拐卖吗？
3: 你参与中转了吧？中转也是拐卖，不然你跑什么呀？你心虚什么呀？你不是还劫持人质了吗？
4: 那个林场，就是你们用来专门关人的吗？关过多少人？李大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别忘了没提醒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帮你，你那些同伙他们可都找了，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不招，你的罪就比他们重。
3: 我们也没办法，看你能招多少。
2: 你们的规矩我也知道，只要不说，祸不及家人，是不是？但你真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呀？你不说了，这案子我们就破不了了。

0: 他们能帮我吗？看你能招多少。我说，我都说，所有人的事实。柯凌、白白、赵哥，就他们几个。
1: 谁安排的？
0: 是个男的，好像叫飞哥，但是他每次来都把我们支出去，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0: 对了，有一次送的人多，好像有他们的老大，是个瘸子。
1: 你刚说那瘸子长什么样子？
0: 我看不清，我根本没机会近身，每次都被支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没看清。
2: 今后的名字？
0: 清皮。啊，还有一些是老黄狗的。
2: 他俩什么关系？
0: 他们负责接人。我听说前些年长得好看的都被清皮接到城里去了。皮相长得没那么好看的被老黄狗送到农村卖给别人当媳妇儿了。
2: 怎么联系了？
3: 都是他们给我打电话，用的不同地方的公共电话，拨不回去那种。
4: 拨得回去我们会查的，是不是？

0: 孙律师，哎，喝点。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大爷，您看啊，我在想啊，把咱们小馆这些建筑材料啊，都换一换。啊，都换一下，然后呢，坚固了，这就把这个柱子，把它拆了。哦，这样的话呢，最少还能多放下两张桌子。
0: 能多放两张桌子呀？
1: 对啊。
0: 哎呦，太好了，孙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别客气，先画上。
0: 那个。孙律师啊，就我吧，还有一个想法，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就我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弄一个包间？
1: 包间？
0: 不是吃饭的包间，就是能住人的那个。您说的是房间？对对对，看就能不能再弄一个小房间？是这样，这些孩子吧，他好多那个。 家里边啊，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到这儿来吧，找孩子，他要是能临时啊，在这儿，歇歇脚住一下，这样啊，他们也能省点钱。你知道这找孩子呀，太不容易了，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咱们就，哎，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看行吗？
1: 张阿姨，太行了，您想的太周到了，我看看啊，我。
2: 那你看，能不能？哎，这是储物间，把它打开，在里面啊做一个大通铺，下面放东西，上面放床，这不就成了吗？
0: 行啊！
3: 哎呦，
0: 你真是太好了！
3: 这个瘸哥啊，很多年前就被我们通缉了。 但是后来呢，他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都没出现过。这个老黄狗啊，也是一个老人，应该叫黄川。我们当时分析，他跟红衣是一路的。
4: 这样看来，这一切也就更清楚了。这个总批发商是以瘸哥为首，分为青皮和黄川两个分支。
5: 一个负责强迫少女卖淫，一个负责拐骗妇女儿童。这个瘸哥躲在青皮和黄川背后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的不法之徒，绝不止有强迫少女卖淫和拐卖妇女儿童这么简单。我估计，他应该还有更大的企图。
6: 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这个瘸哥不可能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侦查的方向都对，只要能够抓到这个青皮和红姨，说不定。
7: 就能找出这传说中的瘸哥，就能知道他们背后真正的目的。
4: 可是这个红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黄川也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现在……他不是搞强迫少女卖淫吗？接下来就请治安支队请全市加大扫黄力度，一定能把他们给弄出来。

0: 主任，要停了。这是牛盘塘派出所同事提供的消息，说是从一个嫖客身上找到的。
1: 真逗，他嫖娼还好意思报警啊？
2: 他是被抓的，说是嫖娼过程当中一个卖淫女给他的。
3: 走，去牛盘塘。
4: 对，那纸条啊，是我上交给警察的。我以前无知、法盲，犯了错误。经过你们警察的教育，我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0: 谁给你的？
4: 就是，我当时就是去洗脚，这不也是为了健康吗？对不对？我这个人吧，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软，这一见着可怜的人。
0: 我问你，谁给你的纸条在哪儿，在什么地方？
4: 是，我交代，那是半个月前。

0: 老板，慢慢享用吧。
1: 妹妹，
2: 多大了？啊，
1: 挺漂亮啊。好，陪陪哥。

0: 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还没嫌你服务不好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啊！这样，这点钱，你拿去花啊！
1: 真是，爱子，
0: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别动，
2: 双手抱住
1: 他长对象，
2: 别动。
3: 自己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4: 张警官，我们一小时之前发现了这辆车。
5: 大哥，青提那边没事了，
6: 人呢？
5: 好上来了，
6: 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吧。
7: 青提的身份查到了，
8: 王广清，1979年11月6日生。
9: 这钱有点少吧？这么点钱，还不够买我的命。
7: 王，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啊！
1: 几个意思啊？

0: 警官，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再加上自首了，对吧？那怎么也得宽大一下。
1: 你这半个月前的纸条现在才上交，你管这叫自首啊？
0: 那我总不能自投罗网吧？
2: 后来还去过吗？
0: 没有，这个真没有，警官。虽然走的时候那家伙跟我说，我以后就是他们的大客户了，我欢迎随时光临，可我真的没再光临过。毕竟那都有人救救命，那地儿肯定有事儿啊。
3: 干嘛呢？都吵成这样没听着啊？啊，
4: 哥，
3: 一天天能不能让我安生点儿？

0: 这也不怪他们几个，因为非洲闲成啥样了，连个警长都没有，大家都憋着火了。
1: 我太憋得慌了，警察天天查，哪有人出来玩？
0: 要不咱跟那些大客户联系联系，总得挣几个钱花花吧，他们也不至于闲得窝火呀。
1: 不行，不符合规矩。
2: 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今天就回去。

0: 有，当然有，今天啊，行，没问题啊，今晚7点，老地方见你，啊，不见不散啊，哥，来活了，
1: 我同意了吗？啊？告诉你啊，警察天天查，你给我小心点。
0: 没问题呀、
2: 啊。罗毅上次是被蒙着眼睛走了一个小时，所以这次我们以足疗店为中心，在周围一个小时可能去到的所有区域都布控了，再加上磊子和瑞哥前后盯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对，兄弟，怎么今儿这车开的时间比上回长啊？
1: 清明节了，您放心，这次得有我没上次的好。
0: 哎哎哎，不，我就要上回那个。
1: 行，没问题。

0: 哎，怎么不走了？
1: 没事，前面出车祸了，马上就能走。
2: 奇怪啊，他们半天没动地方。
3: 会不会开车啊你啊？头都给我车撞残了，自个儿看看。
4: 哪个不会开车啊？是哪个责任啊？
5: 邓主任，
6: 杨磊，你那边怎么样？什么情况？
5: 我这儿堵车了，我现在看不到目标，我怕跟丢了，要不要提前抓捕？
6: 哎，千万别着急啊！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他们的藏匿点。

0: 你拐弯，你的腿这么大一弯啊！我新买的车，我不管你，我新买的。
1: 给我滚！赶紧的，给我滚！
2: 路边又转了，我这被堵死了，过不去啊！我跟着你。

0: 那个怎么还没到啊？
1: 罗先生您别急，好饭不怕晚。哎，这又到了啊。

0: 我们到了啊！到了。
1: 山树十二号，
2: 各部门注意，我是1201，目标已经确定在芒山树十二号。芒山树十二号，听清楚啊！
3: 查查，
4: 我自己来啊。
5: 罗先生，规矩你懂的。
6: 这桶酒帮你收着了啊！
4: 好，
6: 那上去吧。
4: 好。

0: 找谁？先生，你的车剐了，出来处理一下。谁他娘的瞎眼！哎，谁呀你们？别动！别动！双手放在厂墩上。
1: 警察派来的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2: 好了，你没事了，走，
3: 走。

0: 别装了，你不是清品。就算你现在不说了，很快我们也能查出来。
1: 你要搞清楚了，你现在说与不说，和以后你量刑有很大的关系。杨澜上的指纹和他不匹配。
2: 所以陈安默到现在什么都没图。佳佳，
3: 嗯，
2: 有监控了吗？
3: 我找交管部门要了监控，发现在我们行动时间的前后，只有这辆车离开。 而且我还找到了这个，也做了一个青皮的逃跑路线图，发现他最后去到的地方就是白雾山脚下。嗯。

0: 兄弟，进城啊？
1: 不进，我要回村子。
0: 哎，正好我也回村子，我回去看一眼我大姨，捎我一程呗。
1: 行，那你上车吧。
0: 谢谢谢谢啊。

0: 要点什么？
1: 打个电话。
0: 打吧。哎。
2: 喂，李哥。
3: 刚哥，您可得奖励我呀！我们这个月生意可好了，又多了20%，又是您的功劳。是不是下个月的分红可以多给我点呀？今年的年终奖，大红包吧！

0: 大哥，前几天被卖蛇了，两拳被断了。
1: 人呢？
0: 跑出来了。
1: 还想继续在外边耍吗？
0: 想。
1: 行，那把这件事处理了吧。记着，妥善安置。办完这件事之后，出去躲躲吧，躲得越远越好。

0: 查到了，邓主任查到了。经技术课鉴定，白雾山下越野车里提取到的指纹跟叶总会嫌疑弹弹壳上的完全一致，这个人就是青皮。
1: 青皮的身份查到了。
2: 王广清，1979年11月6日生，没有社保记录，也没有前科。
3: 10月19日。 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

0: 为救出落水少年王广清，南阳店派出所所长常永军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3岁。他用生命和热血生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担当和使命。致敬公安英雄。
1: 是不是很讽刺，一说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好警察，为了工作没日没夜，永远不站岗，最后自己舍了命救的人，这是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2: 张瑞，你的心情我理解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爸爸呀，别钻牛角尖行吗？
1: 他不是个好爸爸。
2: 哎呀，常瑞
1: 也不是个好警察，更不是英雄，他就是个傻瓜。
3: 大傻瓜。
4: 立即发布出去，全力追捕。
5: 是。

0: 李哥，可算来了，
1: 坐后边，上后备箱，有警察。

0: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下周三下午3点，码头，有人送你走。
1: 下周三？时间这么久？飞哥，我现在可是被通缉着呢。
0: 你还知道被通缉啊？飞机快，你敢坐吗？行了，这几天老是猫着，记准时间，按时到码头。
2: 飞哥，这钱有点少吧？
3: 这么点钱，
2: 可不够买我的命啊！
0: 青平，你知道我今天来见你得冒多大风险？心里没点数吗？
2: 冒多大风险，你不也得来见我吗？
4: 那怎么着？你就等着我被警察逮着。
0: 先少是吧？自己找老大叔去。
2: 要是老板愿意见我，我还用见你吗？飞哥，
5: 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完蛋。
0: 那你想怎么样？
2: 10万，现金。
0: 10万？我怕你是有命拿，没命花呀。
3: 啥意思啊，飞哥？
6: 鱼死网破是吧？那大不了咱一起进去吃牢饭去。
0: 你以为到了牢里还能吃上饭？给你条活路就赶紧跑。你要是放心不下你家里人，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0: 说你吃那么少，拿给你削个苹果啊。
1: 妈，我渴了，
0: 你倒水啊。
1: 我想喝饮料。
0: 好的，马上就去给你买啊。你乖乖的，好好休息啊。

0: 把刀给我，薇薇，薇薇，薇薇，
1: 你别这样，薇薇，你这是在干嘛呀，薇薇？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你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啊？薇薇，
0: 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
1: 没有回不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依然爱你，没有什么回不去的。
0: 我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他们还希望我可以继续上学，但我现在这个样子，所有人都会笑话我，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的。
1: 没有人会笑话你，做错事的人不是你，没有人会笑话你。别再伤害自己了，好不好？你让你妈妈怎么办呀？
2: 薇薇，你怎么样？薇薇，你干嘛要伤害你自己啊？对不起，薇薇，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没有保护好你。
1: 妈妈再也不逼你做任何事了。
2: 你不想上学，那就不上学，好不好？啊？我，你想去死？
3: 替你去死好不好？你不要再背着我伤害你自己了，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这薇薇太可怜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王广庆的消息。喂，你好，杨警官，你和邓主任在一起吗？哎呀，快来趟救助站吧，平交这边出了点事情。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到。啊，好。救助站站长那边打电话说平交有点问题，让我过去一趟。什么问题啊？没说太清楚。
4: 现在往救助站那边走吧。好。哎，把那个资料全部登记一下。对。哎，应该写一下。嗯。
5: 刘站长，怎么回事啊？
4: 邓主任，您终于来了。已经通知平交家里人好多次了，没人来接，家人也挺奇怪的，他也不跟我们说话。
5: 行，我去看看啊。
4: 平娇，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们也正好没吃饭，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顿饭呀？
6: 邓主任，要不您先跟平娇聊，我再试着去联系一下她父母。
5: 他们不会来的，他们嫌我丢人。
4: 不，你别这么说，平娇，
5: 你不丢人。

0: 被骗的啊！我们会跟你家人解释清楚的。
1: 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姐姐，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会帮我吗？
0: 当然。
1: 从小他们就对我不好，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招娣。我听村里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想要生一个儿子，招个弟弟，才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他们不让我上学，只让我天天干活。

他们经常打我。有一次，我跑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结果被父亲发现了，又是一顿毒打。

0: 我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交给我们。佳佳，你去联系一下老尹，跟他说我们要带平娇回去，看看他这对父母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就这儿了。他呀，平时也不怎么出村。来，有个别案，灵山市公安局的领导，问你点事儿。
1: 啥？问啥？我们又没犯事。
2: 你没犯事，我们只是来送你闺女回家。
1: 我没有见着闺女。
3: 她不是你闺女，我们怎么找到你家的呀？她跟我们家没关系，我不要她了。你们不要了？说到底，她也是你女儿，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4: 是她自己跑的，这死丫头，我们吃糠咽菜的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一声不吭就走了，这没良心！
3: 你跑了还能回来？你还有脸呐？你去外边做那些不要脸的事。
4: 被公安抓了，还要我去接你，我凭什么去接你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2: 嚷什么？他不是被警察抓了，他是被人贩子骗了，也受了委屈。他不是我妈亲生的，他就是个野种。
4: 你说谁是野种的？你说谁是野种的？
5: 谁是野种的？
2: 停下！
5: 你干什么？
6: 苏文凤，
7: 你冷静点。
6: 你等我啊！
7: 李国平，你跟我说清楚了，平交到底是不是你家亲生闺女？
6: 不是，她是我们抱养的。
5: 抱养的？有手续吗？拿出来我们看看。
7: 是这样的，我给你们讲一下，早些年呢，我流产了，然后就一直怀不上。这后来呢，听村里的老人说，养个女娃娃就能招弟弟。
5: 这不就抱养了他？从哪儿抱来的？
7: 一个远房亲戚。
5: 远房亲戚叫什么？住哪儿？
7: 我就是你们花钱买的，你们就是一群人贩子。
5: 老子花钱买的，老子没有偷，怎么了？
7: 你知不知道拐卖儿童是犯法的？
5: 违法？有啥法？
7: 不是买的，是亲戚送的。
5: 好了好了好了，首先告诉你，买卖都是受罪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跟我们回局里，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把他们带走。
4: 不行，我还有孩子，我不能走。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我不去，我不去，别让我放走。

0: 周然，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平交确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的养父母也已经掉了，当年是一个瘸子卖给他们的。又是瘸子？
1: 嗯，十多年前正是拐卖儿童最猖獗的时候。袁磊，你继续盯紧那边，佳佳，查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匹配平交的 DNA。
2: 邙山北路的山村在1998年丢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 DNA 和平交完全匹配。

0: 邓主任，这就是林家村，这是村主任老白。
1: 哎，邓主任好。
2: 您好，您好，您好。这个就是白秀晶，是白胜全家的女儿。哦，
1: 白秀晶家住那个地方，我带你们上去吧。哦，转弯过去就是了。
2: 好。
1: 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啊，三个人站着的那个地方。
3: 白胜全，老王回来了。
4: 哟，
3: 老王回来了。
1: 邓主任，这是秀晶的爸爸白胜全，这是你女儿，她回来了。
4: 姐姐啊，长这么高了。我是爸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
5: 这么多年，你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6: 你走丢这么多年，我们找过你好多次。
7: 这么大，可怜娃。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对。

0: 孩子，你来得太好了，你就害我的女人嘛！哈，孩大妈，你冷静冷静，你冷静。
1: 快去跑了！
0: 都在那边，我一转头，我求求你了，我问我妈，孩大妈，
1: 你冷静冷静。
0: 我跟你说嘛，他想继续追吧，他躲在那边，我兜了个回个头，我转过来。 他在那边给我报起走了，我啊，你们看到我的女儿没得啊？看到我的女儿没得？哎，转的，
2: 冷静冷静，
3: 我是静静，
2: 静静
3: 妈，
2: 你冷静冷静，
0: 静静妈，
2: 你冷静冷静，警察就是给我们送孩子回来了啊。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在洪溪市郊外城中村发现疑似王广清的可疑男子。
2: 现在可以确定，王广清就躲在里面。
3: 现在还不能抓捕。
4: 王广清，
3: 承认。
4: 你无组织无纪律，你破坏了整个计划。
5: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咱们重新来一次。预备，起。
3: 王广清他就是个滚刀肉，要是任何招数对他有用的话，他也就不会再犯罪了。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唐知县沈诰命是豫剧传统剧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豫西名声王穗朝、李小才演得最具特色。演唐城是小生戏路，丑角扮相，八字胡，戴蚂蚱腿眼镜，手拿水烟袋，台词是农民的语言，表演靠即兴发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重新修改加工，导演夏向林将戏新排，由牛德草、宣玉婷饰演唐城，以官丑应工，鼻子上画了个豆腐干，增添了喜剧色彩。在表演艺术上，以一土二小作为人物行为动作的贯穿线。本期典藏就请您欣赏由宣玉婷主演的豫剧《唐知县沈诰命》。

八个民女枪战土地，无法无天，红星吧。

0: 可恼真可恼，严嵩老大闹，有钱旁观大，无钱旁观小。下官探客来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悲之天，皇皇开国，我进京求命，皇帮得中。可恼严嵩这个老贼，把我这五品的州一杯汤啊朋友，把我讲到保定府清源县来安的。我说，我们到这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没有人啊。哦，书童啊，咱们到任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好啊，不知太爷要往何处啊？
0: 下乡查看民情。
1: 下乡查看。
0: 嗯，
1: 是。大叫无伺候。
2: 去拜客呀，
3: 我拜客
2: 啊。嗯，
3: 不，我要下乡查看
4: 了。太爷，你刚到此地，怕不懂得我们这儿的规矩吧？
0: 哦，是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吗？
4: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哦，那是什么规矩呀？
4: 哦，太爷有禀。
0: 讲，
4: 保定清源县有个老道明，他父西落后，他哥叫严嵩，有钱又有势，人怕鬼又精。太爷新到任，先要拜道明，倘若得罪他，
0: 哎，怎么样啊？
4: 行，走。丢官走，
0: 重者
4: 难我成。
0: 哟，
4: 太爷，
0: 你就别去了。
4: 哎呀，
0: 这么厉害呀、啊！
1: 太爷
0: 啊，
1: 你，
0: 哎，我是班头啊。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之后是怎样的形势啊？
4: 前任太爷上任都是先送礼后拜客。
0: 哦，先送礼后拜客。
4: 是啊。
0: 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得坏坏你们这儿的规矩。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的。
4: 太爷，要是得罪了大

0: 众位绅士老爷们，
1: 娘，
0: 那你可吃罪不起呀、
2: 啊！你可吃罪不起呀、啊！
0: 嘿嘿嘿嘿。

0: 他叫下乡查看。
1: 是。
2: 罗教，罗教，罗教。
0: 哎呦，我说班头，过来。太爷，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该热闹了。
0: 为什么呀？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怕惊动了道明夫人和众位绅士老爷们呢。
0: 什么官大官小啊？
4: 惊动惊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嗯，
0: 像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众百姓不知道本县已经到人，他们怎么能来沈园告状啊？
5: 吩咐下去。
3: 哦，是。
0: 锣鼓各家二十人，乱打乱闹起来，
5: 越热闹越好。
3: 是。
0: 下边听着，锣鼓各家二十遍，乱打乱闹起来，越热闹。

0: 掌柜。见过太爷。
1: 哦，起来回话。
0: 多谢太爷。
1: 这名女，你是壮志还是口属？
0: 命你先有壮志。
1: 好，转转过来。
0: 是。
1: 严氏啊，你这个老气魄，从你那犬子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待我拿下这个老气魄。算关系甚大，不能草率行事，不免先让他到安院去告，我看武台大人是怎样个断法，然后再做道理。哦，这名女，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到安院去告吧。
0: 你到安院去告。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0: 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2: 快摇！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0: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2: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4: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5: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6: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5: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船妈妈叫我到太湖石旁假山石后相见，我到哪里去找啊？带我到那边去看。

0: 拍的多好看呢啊！这儿，这儿，哎，这儿也有。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呐！啊，您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1: 等，
0: 哎，等，
1: 等什么呀？
0: 等，那等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我可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
0: 啊
1: 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呀？
1: 软妈，哎，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1: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1: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软妈听。

0: 等，那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那姑娘您要笑什么？
1: 阮妈，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0: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你当真要报啊？
0: 当真要报。
1: 那你就报吧。哎，你要是忘了，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哎，
0: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我还说报就报。
1: 报吧。

生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中

了国，撒了名啊，没有法子好争。

0: 就冒啊。
1: 冉妈，你冒什么呀？
0: 我就冒啊。
1: 冉妈，你冒什么呀？
0: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大泥鳅，
1: 干嘛？哎，七月里开花吗？
0: 七月开花，开花。七月，七月里
1: 开什么花啊？
0: 我给忘了。那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1: 好好想想。
0: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啊，七月、八月、九月，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
2: 罗妈妈
0: 还来，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2: 带我去见。
0: 不行，
2: 那我回去。
0: 别走。
2: 哎呀，罗妈妈，你要我怎么样啊？蹲下，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0: 相亲都蹲下。
2: 哎呀，罗妈妈，我是代替表
0: 你的爱情
2: 这件有蹲下的道理
0: 呀？你给我蹲下呗。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十一月，
1: 十一月开什么花？
2: 妈妈，我到哪里去？
0: 那大树后面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你瞧，哎呦，
1: 冉妈，哎，那十二月开花吗？
0: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2: 阮妈妈，我到这假山石，
0: 别出声，别出声。

0: 冉妈，
1: 哎，
0: 过来，
1: 哎，姑娘您叫我。
0: 冉妈，
1: 哎，
0: 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嘿，好，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儿好吗？
1: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出来，出来，出来呀，这边儿。哎呀，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2: 好，
1: 别嚷嚷啊。你那表弟也没看见我，愣说人长得不好看呢。
2: 是啊，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他若是
1: 见
2: 过，不让说话呀。
0: 冉妈，
1: 又香又红，每一朵花儿可也比不上啊。
0: 可有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
1: 说什么了？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
0: 嗯，
1: 他要是这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正，不识货。
0: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子。

0: 雷球当元宵，他真是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1: 他拿着黄土块愣当七元宝，
0: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那蜜桃。

0: 姑娘这种人，您可别跟她一般见识。阮妈妈，
1: 我是代替乡亲来了，还是代替挨骂来了啊？
0: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
1: 岂不冤枉我呀？
0: 看见了，
1: 看见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啊，挨骂也值得，
1: 不像话呀。
0: 假山时候，你把深藏好，
2: 茫然想出计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
0: 那也好。
2: 我前面带路，
0: 我四下观瞧，呀，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怎么了？
2: 这花园有了坏人了！
0: 有了坏人了！
2: 是个少年的书生。
0: 他从假山时候出来了，
2: 谁出来了？
0: 我没说谁出来呀，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2: 呀，还上我爹娘那儿去了？
0: 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去！

我不是王尊卿，姑娘不知晓，

我这满园的鲜花美。

弟呀，表弟，像这样俊俏的姑娘，你却不愿。若是玉兄，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昨日里我的兄弟喜帖到，定家期尊清万。

0: 出女儿说更妙。
1: 得，把我闺女叫出来，跟她实说了吧。
0: 月娥，

0: 头，你舅父派人送来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又要完婚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没错。

0: 哭又闹的，我得求求去！大妹子，
1: 哟，盼儿的妈来了！
0: 你们家这是怎么了？又哭又闹的，
1: 盼儿的妈，你听我跟你说，我们家先前呐，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呀，有人。

0: 么回事儿？哎，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天儿哎，天儿！
1: 我猜着了，是不是月娥和他表弟的婚姻之事啊？
0: 是肉是肉，
1: 哎，就这么点小事儿，何必着那么大急呀？
0: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俊庆今天就要拜堂成亲了。哎呦，
1: 哎，大妹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二大妈有法子？
1: 有啊，
0: 您快说。
1: 你们听了，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庙上庙，单等喜气到。

0: 去保镖，不可晚也不可早，张家的姑娘五十到，咱们抢线四十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放鞭炮，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二踢脚。抓住尊庆，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呐。

0: 怎么办？
1: 咱们打

0: 风欢乱笑的成对，
1: 彩虹花烛呼教会，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啊，姐姐，
1: 大喜，
0: 姐姐请，
1: 请，
0: 姐姐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3: 新娘子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0: 愿说五十到门，怎么四十就到了？
3: 管他四十五十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姐姐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一顶花轿啊？
2: 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你
1: 方才一行拜过堂了。
3: 什么？
4: 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招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可拜？
5: 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6: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

0: 不该将我二老来欺负。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岭，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2: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是你疼。
1: 我还告诉你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1: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刀。

0: 唐寿范，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2: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2: 哎呀，我哪说
3: 教坏学生。

了。

0: 阮妈妈，
1: 我，
0: 他们都去远了吗？

0: 条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
1: 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2: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2: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2: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2: 不，
1: 那边。啊，
2: 成吗？
1: 成啊，
2: 成吗？
1: 成啊，
2: 识得你，
1: 识得你，
2: 哎呀，识得你呀！
1: 哎。

0: 山叫他回去。
1: 你可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天仙仙女下凡凡间少有，这位五姑娘，姑娘怎巧，就数她为首，首一次见着面，我从心眼里爱得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弄房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路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正是我抢了先，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呀恰。当当，我们拜了花堂，堂堂的张家小姐落在后，后跟上叶罗女红妆。重重行过大礼，送入

我在。

0: 说嘛，说起来。古城啊，说起来。那边，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弟王尊卿。你又是何人呢？
1: 尊卿之表兄，家尊盈盈。小姐，那日思如花园，甚是貌美，欠妥呀，欠妥。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勿。哎呀，阮妈妈不成啊，
2: 你老着急。

成都。

一宿月一清，万紫千红中。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国风超有戏寻风记迎来收官之作国风金曲音乐会，节目汇集寻风主理人王佩瑜、捞仔、杨宇，寻风小助理严尚佳以及寻风团成员再度聚首，寻风好友韩雪惊喜加盟，更有表演嘉宾亲情加盟共谱国风新篇，邀您一同聆听千年古韵与当代之声的和鸣，共赴这场国风音乐盛会。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袍带戏。什么是袍带戏呢？袍带戏因剧中人物大都着蟒袍系玉带而得名，而穿蟒袍系玉带者多帝王将相，故而此类剧目多演绎历史战争、宫闱斗争、民族矛盾、朝政变革、改朝换代等故事，多见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楚汉相争》等历史剧目，如京剧《群英会》，排场大，人物多。其中周瑜身着团龙白蟒系玉带，曹操则身着土水大龙红蟒系玉带，其他人物也多是着靠官衣等。又如穆桂英挂帅中，佘太君身着秋香色老旦蟒，剧中其他人物如宋仁宗、寇准、王强也均着蟒袍。袍带戏多为历史较长的昆曲、高腔、梆子、皮黄等大型剧种演出，所以又常用作大型剧种的代称。

0: 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拾山峰万物，听千年回响，所有的感动与沉淀都凝聚于此。大地欢歌，我们。

0: 奇珍，我们对话千年，于丹心永照中感受赤诚，在诗韵流芳里品味风雅，在国潮的碰撞与融合里，让国风焕发新生。
1: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军风季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
0: 今天我们集结一路同行的寻风主理人、寻风音乐人以及寻风好友，共同见证国风金曲的诞生。
2: 捞仔最后一期被采打板，
1: 好了，寻风季的最后一场的采访。
3: 为什么想要用一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来总结这一季我们的寻风所得、共创所得？
1: 这场音乐会既是对这一季寻风成果的一次总结，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去点燃更多的人对国风音乐热爱的火种。
4: 这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是一次向所有关注国风音乐发展的人发出邀请，
2: 也是我们向传统的致敬，向未来发生的一种仪式，希望把这份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完整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又回国风夜市喽！啊，巴黎市上线，这个角度正好，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嘿嘿，艺术小天才做的拼贴画，感觉这样角度看起来更完美。就是摆出来了，现在院子里就我一个人呀。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哪些嘉宾会回来呢？
2: 回来了，
3: 三二一，走。
1: 欢迎国庆哥，阿德基，你看一看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拼贴画。
4: 啊，我在这儿呢。
2: 映入眼帘的就是送祝福。
5: 第一年有365个日子。
6: 对，
7: 丹尼在。
8: 对对对。
1: 他们去到了雁门关。
9: 雁门关我还没去过。
2: 对啊，
10: 我好想真的
8: 该去。对，
1: 早知道就是你就加入这一期，
2: 换一下是吧？
1: 换一
2: 下，
1: 对不对？嗯，对啊。
11: 下一次重新录啊，不是。
8: 这是我那一期，然后这个我们在做那个矮子宫。
1: 矮子宫，
4: 我以为端着是大碗的刀削面呢，
8: 全都洒了，全都洒了，太难了。
1: 这一期大家巡峰的时候还下雨了，你看，金沙还撑着伞去了晋祠。哦，
11: 晋祠哦，哎，我怎么没去啊？
12: 看别人的
4: 都想来了，都想来。

0: 哇，这是老地方，真没有想到我们正好每一期的嘉宾都回来了一位，那大家之前彼此认识吗？
1: 确实有在电视上看过了。
0: 国庆哥已经认识二十多年，对的啊，我是。我跟蔡老师也是上次我们叮咚锵啊，
2: 叮咚锵的时候，对对对，
0: 蔡老师录了节目，对，
3: 在非洲呢，
0: 非洲，哎呀，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4: 欢迎老师们回家，
2: 坐，
0: 来坐，
2: 欢迎三位助理人，
0: 这一次把我们都招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我这回来呢，就是要给大家这个说一个事儿哈。哎，但是呢，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一些神秘人给我们带来一些神秘的礼物，要让佳佳给我们找一下。哦，
5: 找一下。
0: 对，
6: 我找找，我想想，以我对咱们国风艺术的了解，
0: 是的，
5: 在这里吗？
0: 哪会这么巧啊？
6: 我去听风堂找一找，
0: 我去听风堂看一看。
6: 那我再问一句，到底是礼物还是任务啊？这个问题很关键。
0: 任务，任务，这回是不需要了。
6: 没有任务，没有了。太嗨嗨，哇，聪明！哇，好大的阵仗啊！
0: 这么大，还这么沉，里面都是啥呀？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
7: 好的，好的。
0: 像开盲盒一样，是吧？
6: 对，先看看。
0: 啊，这是一号雨。
6: 一号雨，
0: 你看，
6: 哦，不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哎呦我呀！
7: 我去吧，谢谢！哇，来看看吧。三、二、一，哇！哦，哎，哇，好好看啊！啊，我知道，它是那个戏曲组合五花串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在那个山西博物院我们是看的，对，我们就看到这个了，我们还拍照了。
6: 对，
7: 对，
6: 看一下，传阅一下。
7: 啊，有，
6: 小船，
7: 谢谢。
6: 哦，
7: 不行啊，那可不行。
0: 看吧，
6: 咱大权哥羡慕的呀！哎呀，
0: 还有封信呢，怎么？
7: 是谭元老师写给我的，嗯，不少。OK， 浩宇，展信安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卖了很多瓶醋。哦，
1: 这样。
2: 他们又唱又跳又吆喝。
0: 是的，你说太对了，李老师。
3: 你也在啊？
2: 我在呀、啊。我在这等他们回来汇报情况。
0: 好，我看看这信写的是什么。蔡兄会见，见字如晤。前几日君临点将台演武场，观武杨门战马枪法，凝神肃立，目光如炬，竟似与祖辈英魂隔世相望。君与歌声传家国大义，我以武艺成祖训精魂，殊途同归。吾辈深知杨家的事要热给天下人看，今日君与我，不正是迥然此心？君之365个祝福暖尽人间，吾以战鼓一声回赠。愿君之千年杨门风骨，幸得知音如君。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与君情谊山高水长。哇，好感人的一封信呢。对，杨门37代孙杨惠芬，顺祝蜀安。这封信当中，我就最让我感动的那句就是"杨家的血要热给天下人看"。
4: 对，
0: 啊，就是你会感受到，中华文明是一代代的传承，然后生生不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但这个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那种英雄豪气啊，是一代代的将士用鲜血付出才守住了中华的疆土，而且中华民族的那种勇敢的、英雄的、为报效国家的那种精神的那种内核是永远没有间断，这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以在雁门关的那个时候，站在长城上，面对着如今的锦绣的山河，大家不约而同的就会发出那样的一个表达：
5: 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2: 哇，哇，
0: 好感，就好感动的那一幕啊，特别感动的。哎呀，
3: 想看想看，
1: 想去想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0: 那个准备那个战马，骑马去可以。
3: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哦，送给戴荃的。哦
1: 耶，看一下啊。怎么到我这画风就变了呢？
3: 是什么呀？我看看。
0: 虎头蛇马，
4: 很可爱。
3: 小狮子，是
1: 的，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
3: 就是
1: 武狮啊，对对对，西华门武狮北狮的一个代表。
3: 他们武狮还有文创啊。好，我们来看看信哦。
1: 亲爱的戴荃叔叔，
3: 戴荃叔叔，小朋友，
4: 小朋友写的。
1: 我是西华门武狮团里的一只小狮子哦，果然。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可是还记得你学舞狮时候摇头晃脑的样子。我完全没有想到唱歌那么霸气，现实中这么可爱。偷偷告诉你哦，每次训练大家累得想吐舌头的时候，就会放些歌来偷懒，里边也有你的歌，但是太难唱了。虽然不好意思啊，下次写简单一点。你说如果有机会，你也想把我们写到歌里，我们特别开心。

0: 还没有人为我们写过歌，所以这次准备了一个小狮子送给你。狮子代表着万事如意，谐音啊，
1: 万事如意。
0: 也希望能早点听到你为我们写的歌。乐环西华门狮团，
2: 小朋友好单纯小愿望。
0: 谢谢小朋友。
2: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给谁的礼物呢？
3: 王静轩，哇，
2: 你看看是谁写给你的？
4: 好，我先看看。
2: 怎么了？
5: 应该是你非常敬畏喜欢的人。
2: 对，我猜到了。
4: 我泪点超低的，我泪点巨低无比。
2: 还没有读就已经开始想要泪如雨下了。
4: 当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在想说，哎，会不会真的就是李博老师给我写的？没想到打开就真的是老师给我写的。李博老师是我非常仰慕、羡慕和倾慕的，我就有点情绪激动。
3: 就让杨玉老师来代念了，好吗？
6: 好的。
7: 静轩小友，自国风超有戏初见，观汝直迈儿歌，声声皆见赤诚，甚慰。古者诗经采风，列国风物皆会雅颂。今君素古寻风，遍历山河，采撷古今之英华，其志与先民相契，其情与风雅共鸣。今特奉诗经之志，愿书中草木风华皆能启君妙思，普救新生。立波以四年梦求。
4: 谢谢。
6: 感动死了。我都能够想象到立波老师在
2: 写这封信的时候
6: 的
2: 那种语气和神态，
6: 对，那种真诚。
4: 因为其实做古风歌这条路特别不好走，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国风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所以谢谢李博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好，最后一个礼物是送给阿朵姐姐的。
8: 谢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是因为第一期的嘉宾嘛，然后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期拿到这个礼物，就仿佛就是所有美好的事情它都是一个圆，
0: 圆满，
8: 对，这是一个循环。哇，
4: 是土吗？
8: 这应该是土，
2: 土。
4: 送了家乡的一捧土。哇，
8: 就是我们寻找的歌王徐载明老师。阿朵，这罐土是从黄河边背回来的。
4: 背回来。
8: 老乡装土时特意说，得带些向阳坡上的。说那里的土听过最多的山曲，沾着地气儿。这些年看着你到处跑，把咱们民间的调调搬上大舞台，心里头特骄傲。上次你带着伙伴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听故事学调子，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从来没在你心里断过根。这罐土啊，你就当是老乡们托我捎的话，不管走多远，唱多新的曲儿，咱的根都扎在这土里。等你得空了，再回山里转转，听一听新的故事，唱唱新的歌，实战你。
0: 这个就很正直，很朴实，对，越简
6: 单非常简单，打直击心灵，真的
8: 没错。我觉得石老师他也真的读懂我，就是作为音乐创作者和表演者来讲，我过去其实都是在唱这个，如何去学西洋的，学得越像好像就越厉害越高级。但是就是有一天顺着成长明白了，就是我要真正的需要有土壤，如果没有土壤，我们所创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根的，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一定会枯竭的。所以我觉得这捧土我一定要带回北京，放在我的家里，不断地在提醒我不要忘了，你扎在土里一定能长出开花结果来。
0: 是的。
8: 今天看到每一位读的不同的信和去到的不同的地方，这样的经历就是特别感恩，来到就是我们国风超有戏，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

0: 这里的人，这里的音乐，还有这里的风土民俗，特别感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乡亲们，
2: 还要再次感谢这一季下来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寻风推荐人，是他们帮助我们深入我们山西的大地，去感受国风的魅力。
1: 再次感谢各位，
3: 谢谢。
2: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回归国风音乐社特别的有意义，我们每一期都各自有收获。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国风金曲音乐会。
3: 好啊，
4: 这个主意好。
5: 本季最后一场国风音乐会要扩大规模，将打造全新的规模更大的舞台，邀请更多的国风听友，配备更加专业的音乐团队，为本季寻风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3: 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今天的音乐会呢，我也请到了两位串讲搭档，一位一见面就会给大家送上满满祝福，还有一位呢是人美歌甜的百变唱将。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寻风团成员蔡国庆和寻风好友韩雪，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寻风团的成员蔡国庆，又和大家能够在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舞台上这个见面。我今天除了要给你们送祝福之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国风舞台的表演，你们期待不期待？
0: 期待。大家好，我是韩雪，今天我不仅要在这儿一展歌喉，还要陪着我们在座的各位听遍国风好歌。再一次的欢迎两位。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追寻国风的动向，探讨着风从何来去向何方，我们携手走过了一场场寻风之旅，一次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就在今晚，我们等待了许久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0: 那究竟到底有哪些歌曲能够收录进我们的中华戏院金唱片呢？
1: 大家期不期待呢？哎，卖个小关子，要用歌声将大家的期待拉得更满一点儿。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必须先用歌声介绍自己，这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你觉得今天晚上谁能够第一个自我介绍呢？
0: 这个我要先推荐一位，他用民族风情讲非常动情的故事，一首蒙太奇把方言唱成了极具特色的旋律，有请寻风团成员阿朵。

0: 戏。
1: 谢谢阿朵，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到了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说出来，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2: 夜雨寄北。
1: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跟这首诗息息相关，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王敬轩带来夜雨寄北。

谢谢蔡国庆老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藏着很多令人心动的回忆，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庆怜带来《爱情鸟》。

谢谢庆怜活力四射的演出。这首《爱情鸟》真的是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的这首歌呀，也会让我们漫步在如诗如画的蝴蝶泉边。有请寻风团成员尹浩宇。

谢谢浩宇，好美的一首歌，特别是我们听到那悦耳的歌声，伴随着那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向着五彩祥云的蓝天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国风之美。哎呀，我想下面的节目应该说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精彩，让我们有请戴荃带来歌曲《雕花楼》。

感谢戴荃余音绕梁的演唱。虽然没有到过雕花楼，但是透过他的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透过雕花窗瞥见古今交织美景的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讲述了岁月里不期而遇的心动，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歌曲《遇》。